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2: 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

0: 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尹率真来到了笨花，来到了向文成的家。大家吃过饭以后，来到大西屋，开始谈工作。首先就谈到了要在村子里建立维持会和日本人周旋。大家商量着出任维持会会长的最佳人选。向文成说，有啊，正有一个人等着这个差事呢。尹率真就问，那这个人是谁呢？向文成说，我们村里头啊有个叫瞎话的人，也姓向，还是我叔叔辈儿。这个人出任维持会的会长再合适不过了。文成同志，这个维持会看上去是维持日本人的，但是实际上是要受到我们掌握的。我们的基层干部可不能光说瞎话，那我们还怎么个掌握法呢？啊，这个瞎话术说瞎话呀，看对谁，看什么时候说。人在一生里啊，有的时候还真需要听几句瞎话。向文成把尹率真说的一阵大笑，他笑着说，这话新鲜，我倒是想马上见见这位瞎话同志。尹率真一说要见瞎话，走动就说，我去叫他吧。走动去叫瞎话，尹率真又谈了和日本人的奴化教育针锋相对的问题，说不妨先办个夜校。眼下呢，我们的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请大家集思广益，办学校嘛，你们都是内行。他说，我只给你们带来了政治课本，其他的课程你们自己可以安排，哪怕就先让青少年孩子们识几个字也有好处嘛。抗日政权的许多方针政策也可以在学校里贯彻嘛。不多一会儿，走动领来了瞎话。瞎话这几年很健老，不是修剪的胡子在脸上飞炸着，背也显驼，一个肩膀向前，一个肩膀偏后，就像是随时要伸出一只胳膊同你唱牲口价码一样。瞎话还在做他的牲口经纪人。瞎话叼着短烟袋站在众人面前，他看见眼前站着熟人向文成和甘子明，还站着生人尹率真，便猜出了尹率真的身份。目前夜走招宿的人当然都是从东边过来的。尽管是见了东边过来的生人，瞎话也要做出就像是看见了一个平常人一样，他也不惊奇也不寒暄。还是尹率真先说了话，啊，这位一定就是……他故意把瞎话两个字淡化下来。向文成说，这就是我瞎话术。这个时候瞎话突然发话了，你们找谁呀？啊，他问着众人，眼睛里故意闪烁着几分疑惑。向文成说，找瞎话术啊。那你们可找错了。瞎话的脸上是一本正经和严肃，一时间

众人对瞎话的话不解其意，不免互相对望起来，只有向文成笑了。这就对了。文成同志，你说的这个对了该作何解释呢？你们想啊，瞎话书要是说咱们找对了，不就变成实话了吗？只有说找错了才是瞎话。也算是出口成章吧。瞎话，出口成章的瞎话，连甘子明也没有思想准备。他见瞎话给了尹率真一个出其不意，也不说话，只摸着自己的胡子茬显出一派得意。他不错眼珠地看着尹率真。

从炕上爬起来，够过那块白布，在炕沿上摊开。这是一块桌面大小的白布，白布上写着黑字，欢迎大日本皇军。笨花村支应局局长向虾化已经上任，这是他为支应日本人预备下的道具。他得知日本人要来笨花，就找茂盛店掌柜茂盛写了这块布。可是他晚上不小心把布扔在了炕旮旯，布被他压得皱皱巴巴的。这天早晨，刚睁开眼儿的虾化面对着这团烂白菜似的布，竭力地想要把它拾到平展。有消息说，日本驻赵州的部队长仓本今天要来奔花。虾化塌了着鞋，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一大口一大口地往白布上喷水。他知道布一泛潮就会变得平展。屋子里头立时弥漫起虾化的唾沫味儿。虾化一个人过日子，平时很少洗脸漱口，喷出来的水就格外有虾化的唾沫味儿。摊在炕沿上的布在虾化的一阵吞云吐雾中渐渐平展起来。他抻过布，抖掉上面的水珠，一阵左抻右拽，布显出了平。闹得动静太大，就说用得着泼街吗？听老人们说，先前那得过皇帝才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呢，马玉坤带兵从这儿过都没人给他泼街，快张罗吧，咱不支应皇帝，咱支应的是皇军。哎，白布黑字这可是你写的，你看看，欢迎大日本皇军。瞎话一面说着，又把白布晾了晾。茂盛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知道这几个字儿意思不好，很不光明磊落。现在通明市里的笨花人救国心切，不是往东就是往西，可他却在写什么欢迎大日本皇军。写完了这字儿，他就自觉的无言以对乡亲。可是瞎话跟他说过，这不关他的事，字是瞎话让他写的，现如今瞎话为了让他出力，又拿写字的事情来要挟他。茂盛捡起扔在地上的铁锨，转身就要走。瞎话知道茂盛给他摆了鞋，连忙追了上去。哎呦，茂盛，别摆鞋了啊！我瞎话的瞎话果然不少，唯独叫你写字儿，我担责任，这话那是实话。这几个字虽然出自你手，可是出自我的主意，凡事我兜着。今天日本人进村，我来支应也是事关全村，你就赶紧搭把手，叫伙计该拿扫帚的拿扫帚，该拿铁锨的拿铁锨，那仓本的羊马跑得快，说不定早就出了东门了。茂盛想了想瞎话的话，不再多说，还真的去叫来伙计打扫庭院。扫完院子，又让伙计在厂门扬了些新土，用喷壶洒些净水，笨花的街道立刻显得格外生动。扬几把新土，洒几桶净水，能够改变一个院落、一条街道乃至一个村子的面貌，这是笨花人早就知道的道理。但是黄土垫道、净水泼街，那是百年不遇才实施一回的。在净水和新土的气氛里，茂盛和瞎话又把一张方桌从店里抬出来，放在西墙根儿，那块白布就挂在这张方桌的前脸儿，现在就缺两把与方桌配套的圈椅了。茂盛店没有权益，客人吃饭打尖坐的是长板

瞎话知道茂盛店里缺少权益，早就让唐蛋儿去借了。唐蛋儿现在是村警，是瞎话的左膀右臂。茂盛打扫完庭院，唐蛋儿也扛来了两把圈椅。瞎话问唐蛋儿圈椅是从谁家借的，唐蛋儿说是从童家。瞎话心想，这唐蛋儿还真有心眼儿，借圈椅不到向家去借，单到童家去借。在笨花，有圈椅的人家不多，让日本人坐在童家的圈椅上合适。瞎话夸了唐蛋儿，唐蛋儿对着瞎话的耳朵小声地说，甭夸，这事儿很浅显，尹区长在向家坐过的圈椅，那哪能再给日本人坐呀。瞎话听了咧着嘴笑了，绽开一脸深厚的皱纹，短胡子在脸上飞扬，显得牙也很白。唐蛋儿把圈椅摆在大椿树底下方桌两边，瞎话紧跟着就坐了上去。他坐在圈椅上，抻了抻衣服大襟儿，对唐蛋儿说，你去传茂盛，传来茂盛就上街敲锣去，你一边敲一边喊啊，就说呢，一家出一个人，不论大人小孩男女都可，赶紧到茂盛店集合。哎，你那唐锣呢？唐蛋儿告诉瞎话说，他那唐锣啊就在腰里头掖着呢。说着就像变魔术一样的从腰里抻出一面小锣。唐锣有菜碟子大，先前唐蛋儿就是敲着这面唐锣在花地里行走，那个时候他用它敲醒着一个个神秘的夜晚，现在他又要用它去传唤乡亲。瞎话看看唐蛋手里的小锣，觉得村井手里本应有一面大锣的，这是他瞎话的疏忽。他对唐蛋说，唐蛋啊，就先敲它吧，啊，秋后知应局里头有了进项，再给你换个大锣。唐蛋说，换吧换的吧，是个响动就行了呗，谁听见是谁。瞎话心想，唐蛋这话也有道理，知应局既是个知应，敲锣叫人也就是个知应，莫非还在乎人多人少。唐蛋手拿唐锣出门，还不忘传茂盛的事。茂盛来了，看见正襟危坐的瞎话，就说，嘿嘿，还倒真像个局长啊，哎，快给局长传膳吧，局长光顾着忙还没进膳呢。哦，那给您上赤子还是上燕窝呀？嘿嘿，赤子燕窝谅你也没见过，就上碗杂面汤吧，你也就会做个焖饼糊汤杂面汤的。茂盛去给瞎话做杂面汤，听见唐蛋正敲着唐锣在街里头喊，锣和唐蛋的声音都很暗哑，唐蛋和他的锣都老了。唐蛋是老了，如今人们都叫他老唐蛋了。老唐蛋驼背哈腰，哑着嗓子。老唐蛋的锣也老了，暗哑中透着破音儿。先前不安分的、好看热闹的老唐蛋，在笨花的夜里游走，恨他、爱他的人都有，可又谁都觉得缺不了他。那个时候的唐锣对于村人来说，本不是用来看，而是用来听的。每天每天，随着黄昏的隐去，唐蛋儿的唐锣在初显的夜色里突兀地响起，从容、亲昵，尾音里也还有几分撩拨。他在召唤着孩子们的食欲，他也使得

0: 些男人女人的心很乱。不久前，村子里大白天也突然响起唐锣声，人们便一时转不过弯来了，好比白日做梦。人们纷纷立在街门口观看，他们仿佛第一次看出来老唐袋手里那只菜碟子样的唐锣，原来竟是有着几分寒酸的。他那潦草的声音东一声西一声的响在笨花的街道上，木呆呆的，瘪声瘪气的。再后来，笨花人膈应唐袋的锣声了。人们都知道唐袋的锣声连着知应局，知应局连着日本人。现在唐袋的锣又在笨花街上响了，伴随着他的声音是老唐袋的传唤声：快到茂盛店吧，知应局有事儿。人们看着弯腰驼背的老唐袋过街，都躲在门洞里不出来。老唐袋就冲着他们喊：乡亲们呐，别八头探脑的看我啦，快到茂盛店去吧，啊，一家一个人，真的是有公事儿。这些人这才跟着锣声，跟着唐袋的呐喊声往茂盛店里走。村人的心里都在惶恐地想着：天哪，莫非日本人这回真的要来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老唐蛋儿受了瞎话的知识，敲着唐锣在笨花街上四处转悠，一边转一边喊：
5: 大家伙快到茂盛店吧，知应局有事儿啦。

人们心想，娘啊，这日本人说来说来，这回还真的要到笨花来了。人们看着弯腰驼背的老唐蛋儿过街，都躲在自家的门洞里不出来。老唐蛋儿就冲着他们嚷嚷：乡亲们呐，别八头探脑的看我了，快到茂盛店吧，一家一个人，真是有公事。一些人这才跟着锣声，跟着唐蛋儿的呐喊往茂盛店里走。人们跟着唐蛋儿半信半疑地走进茂盛店，围住瞎话问这问那。识字的人一眼就看见了围在桌上的白布，指着白布对瞎话说：哎呀，这可是凶多吉少的事儿啊。有的人便责怪瞎话，不耗着大家躲避，还让人到茂盛店集合等日本人。瞎话解释说，写这么几个字儿，谁也伤不了筋骨，保住一村子平安，那才是头等大事。躲和等其实道理都是一个，该躲就躲，该等呢就得等。眼下笨花人还不是躲的时候，要等。知应局，知应局，就是为了知应日本人，保护乡亲的。他说，有瞎话在，就能保住笨花这一方的平安。就有人问了，这写几个字儿就能保住平安吗？瞎话说，哎，别小看了这块布啊，闹好了，这就好比是咱们笨花村的护身符。问话的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后面飘过来，你敢打保票，这就是护身符啊。说这话的是小袄子。瞎话看见了小袄子，却故意对唐蛋儿说，哎，快去看看这说话的是谁呀，嗓门还不低呢。唐蛋儿在人群里找到了小袄子，低声对他说，小袄子，这地方可不是你大闺女来的地方，这不比实话，赶紧回家换你娘来。有人听见了唐蛋儿对小袄子的提醒，便说，他娘啊，正在家里往脸上施粉呢。有人低声笑了。如果不是几个孩子跑进茂盛店，人们一时就像是忘记了他们到这儿来的事由。几个半大孩子跑进茂盛店，惊慌失措地对瞎话说，日本人已经过了尾坑，就要进村了。这时候集中在茂盛店里的人这才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峻，立刻就止住了刚才的玩笑话。有的人转身要走，却被瞎话喝住了。他让一院子笨花人分两行排开，从门口一直排到院内，他自己和唐蛋儿像排头羊似的站在了队伍的前头。日本人第一次来到笨花，人数不多，队伍走的也。仓本说，柳树就是垂杨柳吗？瞎话说，啊，就是垂杨柳。仓本发表着感慨，他身边的那个中国翻译翻得很是吃力，但是瞎话和笨花人都还听懂了。他们都觉出这个部队长仓本秉性难摸，更不明白他来笨花的目的。仓本最后还是在他夸过的椅子上落了座，按照宾主身份，他坐在了上手，让瞎话坐在了下手。瞎话坐在下手的圈椅上，从腰里抻出自己的短烟袋，装了一袋烟。他想，仓本说了半天椅子，是不是该说桌子了？

0: 但是仓本没有说桌子，他说的是棉花。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笨花村花的种植很不满意，他说他一路上注意了一下，笨花村的花远远没有达到70%的种植面积。70%，这是皇军的规定，不是可种可不种的。仓本在说花的时候，脸上就失去了刚才的笑容，甚至出现了几分严肃。他说种够了指标，大家都好看，笨花人还可以享受到羊泵、肥田粉的折价待遇。可要是弄虚作假，在赵州欺骗大日本皇军的村子是大大的有，但是皇军也自有对付的办法。听了仓本的话，瞎话沉吟了片刻，说报告仓本部队长，不会的啊，今年我笨花村的花地那是按照皇军规定耕种的，只多不少。新民会的人员中有认识瞎话的，此时便插话说瞎话。瞎话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说哎，我是瞎话，可是我一辈子不说瞎话。翻译就把瞎话的话翻译给了仓本。仓本冲着笨花的乡亲厉声发问，他真的一辈子不说瞎话吗？翻译把仓本的话翻译出来，众人听了一时无人回答，茂盛殿的气氛便紧张起来，也分外的安静。仓本手持战刀扫视着众乡亲，坚持等待回答。人们不知道下一步茂盛殿会有什么变故，谁都听说过日本人一恼怒其结果是什么，有好几起惨案就都是因为日本人恼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飘出来一句日本话 そうですね。说话的人是小袄子，这日语中的 そうですね 翻译过来就是说的是呢，是附和肯定之意。这是小袄子在附和瞎话一辈子不说瞎话的旁证。小袄子的日本话说得很轻，也很不自信，以至于笨花人一时谁都没有留意到他的声音。但是仓本却注意到了，他听见了这句 そうですね，这句他的民族的语言。他目光疑惑地开始在这片灰秃秃的人群中搜索，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小袄子的身上。他冲小袄子用日本话说，你过来。小袄子竟然也听懂了仓本的话，从人群里挤了出来，站在仓本眼前。仓本把小袄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他用日本话问小袄子，请问你的名字。小袄子也用日本话回答，我的名字叫甘胜心。仓本就又问他，你的故乡在哪儿？小袄子说，我的故乡在笨花。仓本问，是谁教你说日本话的？小袄子想了想回答说，一个朋友。仓本就问，是日本朋友吗？小袄子说，不，中国朋友。

汤本就又问，那你还会说哪些日本话呢？小伙子愣了一下，紧走两步来到桌前，从方桌上端起一个茶碗，把茶碗举给仓本，用日本话说，请喝茶，茶不好心意重要。仓本接过茶碗，脸上的表情是意外和惊喜，不过他并没有喝茶碗里的茶。他放下茶碗又问小袄子，你知道新民会是干什么的吗？这回小袄子听不懂了，翻译给小袄子，小袄子便用中国话对仓本说，我知道乡下宣传的新民会，老百姓一心多种棉，他是套用了一首抗日歌曲，那歌词本是乡下宣传新民会，强迫老百姓多种棉，他巧妙地去掉了强迫，换成了一心。翻译把意思给仓本翻译过去之后，仓本的脸上再次出现了惊喜，看来小袄子的日本话缓解了茂盛店里的紧张气氛。仓本却还是仔细追究笨花的棉花木梳，他放弃小袄子，又把目光转向了闲在一边的虾花。仓本对翻译说，他认为虾花的话仍然可能是虾花，他还说刚才他进村之前围着笨花村先查看了花地，他站在南杠上四周一望，就知道笨花村的棉花种植距日本人的要求差距尚远。他再次命令虾化如实报告，虾化坚持说70%只多不少。仓本听完又扶住腰里的战刀呵斥了虾化，大喊虾化的干活。茂盛店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人们就盼望小袄子能再说一句日本话，但是小袄子没有说。人们都在想，哼，这是你的日本话用完了。就在这个时候，仓本却松开了手里的战刀，又对翻译说了一番话。翻译便冲着笨花人说，太君这次来笨花是和笨花人初次见面，面子呢就留给笨花人，可是对你们虚报花地也记在了心里，下回笨花人要是再敢欺瞒太君，就不再客气了。话说完了，仓本就要上马，小袄子却又从人群里走出来，对着仓本说了句 Sayonara。 仓本这才又注意到了小袄子，他记起了他叫甘胜心，他止住脚步问瞎话，这个甘胜心是什么人？瞎话随口就说，甘胜心是维持会新聘的秘书。仓本半信半疑地听着。日本人走了，仓本来笨花的真正目的暂时无人知道，知应局和小袄子都出尽了风头，有人知道小袄子讲日语的缘由，有人不知道。瞎话把他的那块白布又拿回家扔进炕旮旯。这天晚上，瞎话先去找甘子明，想把白天的事情向甘子明报告。甘子明不在笨花，瞎话就来石安堂找向文成。瞎话把白天的知应经过对向文成做了详细的描述，言语中透着自得。向文成看着自得的瞎话说，瞎话说，眼下这一场呢，你是把日本人知应过去了，日本人也夸了中国的圈椅好，你还收了个秘书小袄子，可是你知道仓本来笨花的真正目的吗？嫌咱村种花种的少啊。那咱们村为什么种花少？知应局不给村民布置呗。这就对了，我猜这就是仓本来笨花。

的目的，表面上说的是花，实际上说的是你。说我，是啊，说你是个不忠于日本人的知应局长。换句话说吧，他们是在了解笨花的维持会是不是真正的维持会。真正的维持会就会先给他种够花，咱这维持会是假的。可咱有欢迎大日本皇军的招牌呀，你再写十块招牌也是假的。那瞎话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向文成说，瞎话说，假的就先假着，知影一回是一回，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走着看吧。瞎话听了向文成的分析，还是心中无数的在屋里来回的走，走走又站住，对向文成说，哎，文成，我再问你个事儿，这个秘书到底是干什么的呀？瞎话说，你这是问小袄子吧？说文明点儿，秘书呢，就是主官的辅佐，你就是笨花知应局的主官，那小袄子呢，就是你的辅佐。再说白点吧，这秘书就相当于伺候人的人吧？啊，那你是说小袄子就是伺候我的？哟，这可大为不妥。一个闺女家伺候我一脏老头子，那使不得使不得。瞎话说着还涨红了脸。向文成说，伺候你也并非就是件坏事，小袄子要真能给你配合，对知应局只有好处，往后该你和小袄子做演习了。听了向文成的话，瞎话不住的点头，可是他心里头还真泛开了琢磨，往后他到底该怎么跟小袄子演习，到底该怎么继续知应日本人，他还真是心里没底。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0: 是一段令人心灵震撼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东北，东北沦陷。为了实现突袭苏联、吞并远东、称霸亚太地区的帝国迷梦，从1934年起，日军强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秘密修筑地下永久军事要塞工事，纵横交错十几座山，蜿蜒几十公里，构成地上地下完整配合的立体作战体系。其工程之复杂，耗资之巨大，设施之完备，用心之良苦，令世人震惊。
1: 诸位，今天是日本昭和19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8月9日，这一天必定会写进大日本帝国的史册。我，大日本帝国虎头要塞临时国境守备队司令官大木正，代表军部正式宣布，虎头要塞自1939年一期工程全部完工后，到现在为止，二期主体工程全部竣工。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它比法德边界上的马奇诺防线还要胜过一筹。我们凭借这个要塞，一定会击溃敌人的任何进攻。新协武中尉，
2: 嗨，
1: 准备执行任务，
2: 嗨。
1: 现在，把修筑要塞主体部分的2000多名中国劳工带到猛虎谷后面的那片洼地，我要好酒好菜的答谢他们。
2: 嗨。

0: 毛国甫瞬间化作人间地狱。枪声传到虎东山，正在伙房做饭的中共抗联情报负责人误了草一惊，洗菜的盆掉到了地上。误了草是受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周保中书记委派，趁日本人在哈尔滨用欺骗手段招劳工之际混入劳工队伍，任务是带领老宋和老虎头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搜集要塞内部情报。听到这么密集的枪响和叫喊声，正在往伙房搬菜的抗联情报人员老宋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二人对视的瞬间，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1: 老宋，一定是猛虎山的那群弟兄们，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呢。是老虎头兄弟，这群畜生，猛虎山的另一半土质在他手里。
2: 是啊，
1: 乌拉草同志，再高的土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哎，敌人这么丧心病狂，今后的工作就更加艰难了。要塞的全貌只能一点一点的探查，我们就是再难也要想办法。我们得不辱使命，搞清要塞内部情况，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扫清障碍。亏得你能做一手日本菜，正合他们的口味，行动呢能自由一些。可是下一步我们该咋办呢？马上要把老虎头画的这一半图纸和修筑主体工事的劳工被枪杀的消息传出去啊。好，两千多你弟兄，老宋啊，把眼泪开干，别让他们看见。好。对了，这两天司令部伙房还要不要鱼？
3: 要啊，
1: 那些王八蛋刚吃好这口，让我今天晚上给他们整顿生鱼片。
4: 哎，你们来听，我去上岗。走，眼睛不眨了，快去拿鱼。
5: 太君，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4: 快点，快点。
5: 哎呀，弟兄们，弟兄们都别抢啊，按编号排好队。哎，一人两个黑窝头，一碟咸菜，一碗野菜汤啊。哎呀，烂糊涂，你得往后站。
6: 哎呀，俺说这乌拉草，俺就想问问你啊，这刚才这枪声是咋回事啊？
5: 哎，对对对对对，是咋回事啊？快给俺们说说呀！
6: 你这说说。
5: 哎，这个兄弟们问我，你说我问谁去？是不是？
7: 哎，你们那边不好好吃饭，瞎吵吵啥呢？
8: 韩头啊！俺们想知道刚才那枪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听动静好像是猛虎山那边出啥事儿啊？
7: 出啥事儿？那是人家日本人在进行军事演习啊！不信你们问乌拉草。
8: 是那么回事吗？
5: 是啊，是皇军在搞什么军事演习啊？军事演习啊！
6: 都看见，刀切豆腐两面刮。我了操！你们现在觉着日本人是熊瞎子大力正，一说这天了，就使劲的巴结他们。呸！骗得了别人，你还骗得了俺烂胡钱？俺跟你说呀！俺当年跟马家

0: 山上打鬼子的时候，那小鬼子在一里地外放个屁俺都能听见。刚才从猛虎山那边传来的动静，俺一听啊，就是至少十门重机关枪一起开的活呀、啊！这回指不定又死了多少人啊！俺日他小日本的八臂祖宗啊！
1: 烂胡子，你臭嘴！
0: 你这个狗崽子，你不配跟老子说话！
1: 哎，烂胡子，你这张嘴可得加点肘子吧？
2: 哎呀，烂胡子，你就消停点吧。这昨天八号和四号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0: 不就是他妈喂狗了吗？喂狗也是死，被机关枪突突了也是死。眼看着俺
1: 太吵了，
2: 班长，班长，班长，
1: 太君，
3: 站住！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嗨，
1: 长官，是刚才我到工棚里检查的时候，我发现那墙根的位置有个
3: 什么？快说！
1: 有个洞，被一团乌拉草堵住了。刚才刮风啊，我瞅着那团草在动，我才发现的。
3: 韩桑，你得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不太大，有拳头大小。我瞅的贼真灵。
3: 检查组，这里，阿斯巴林。
1: 都给我过来，麻溜的，都站好队。还有你，乌拉草，
5: 咋回事啊？
1: 你也过来。
6: 来。
3: 我许三个数，谁敢的，这就主动站出来，否则好管包开这枪。一、二，
0: 你看看，三个票，你也动，你
3: 快点死吧。そうですか。你们两个出来。
7: 大军，我们什么也没干呢，
8: 就是
7: 没我们的事。
3: 小队长，死了三弟，快走！
0: 嗨！
3: 看到没有？军大人，再没有人站出来，就全体的死了三弟！
9: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啊！那个洞是。是我挖的，
3: 挖洞的是你，出自乌拉草，
9: 是我，绝对是我，不信你问问他们，洞就在我睡觉那草垫子边上，太君，我该死啊！
3: 你的，挖洞的，什么的干活？
9: 没啥干活的。
1: 哎呀，太君问你用啥挖洞，是不是想逃跑你？
9: 哎，不是，冤枉啊！不怕太君笑话，我这是想老婆想疯了，我偷偷我看看娘们用的，
3: 那你，你学什么？想老婆想疯了，就挖个洞，
9: 是，
3: 你们这些直男猪，
1: 直男猪，你快点，你要对太君说实话，
9: 太君，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那边总有伺候皇军的娘们儿过来。干那种事儿，我就挖个小洞，我偷看。哎，太君呐，我该死啊，我该死了。
3: 要死，看来我早就该想到，早应该给你这个直男厨子配头母猪。
9: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呐。
1: 都愣着干啥呢？还不赶紧吃饭干活去！

0: 行，干活去，走。
1: 我来走啊，俺欠你一条命。
2: 没事儿，那天呢，给我拉个小曲儿听听，就算还我了。
1: 你个动啊，是俺、啊。
2: 哎呀，
1: 你知道的、啊。
2: 想撒丫子，是不是？哎、啊，我知道，头。不能这么蛮干呐、啊！
1: 那咋办呢、
2: 啊？活着，活着呀！等机会，
1: 啊！
2: 先把要塞的地形搞清楚，像背书那样背下来。
1: 啊，好，大哥呀，俺听你的。兄弟，他捡起来这个事儿，俺就定了。俺以后啊，跟着你干了。
2: 行了。快去干活去吧。

0: 哎呀，就是这个味道，想不到在偏远落后的满洲能吃到如此美味的家乡菜。很好很好，我们必须承认，这里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食材更是世界一流。中尉，
1: 司令官阁下，
0: 去把那个韩德富还有那个会做日式料理的厨子给我叫来。
1: 嘿，
2: 爸爸，爸爸，这个四喜饭和天妇罗实在是太好吃了，就像奶奶亲手做的一样好吃。
0: 我的盒子，只要你喜欢，爸爸天天让他们给你做。
2: 谢谢爸爸。可是、
0: 可是什么？
2: 爸爸，我想奶奶，我想我们在日本的家。
3: 和子，不哭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爸爸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不许哭，妈妈说的对，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不久的将来，不仅是这个大大的满洲，还有这条乌苏里江对面的那个神秘国度，也会成为我们的家。
1: 司令官阁下，你又找的人带来了。
4: 长官好，不知道这些酒菜合不合您的口味。王老嫂，快过来。见过长官。
5: 长官好，长官辛苦，需要我做啥您尽管吩咐。
0: 你的叫什么名字啊？
4: 他的叫乌拉草。
0: 乌拉草？
5: 哎，
0: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4: 报告长官，遵照您的吩咐，这些劳工一律只叫他们编号，他能有个名字呢，那已经是抬举他了。
1: 司令官阁下，据我所知，乌拉草是满洲最最普通的一种野草，到处都可以见到。
0: 哦，说，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说，
6: 说呀，
7: 长官，这是因为我在工棚里，会用乌拉草给大家伙搓鞋垫子、续草席子，大家伙看我手巧又热心肠，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长官，您要是不喜欢，就叫我九号好了。
4: 对对对，长官，就叫他九号吧。
0: 不，就叫乌拉草，我喜欢这个名字。只拿满洲的贱民就配该叫这样的名字。
4: 谢谢
0: 乌拉草。
7: 哎，
0: 我很好奇，你这样的满洲贱民怎么会精通

0: 日本帝国的料理。
1: 不瞒长官，我来这里之前一直在哈尔滨一家日本餐馆做菜，我的这点手艺全是一名日本大厨教的。
0: 那你又怎么会来到这里？
1: 这是因为 我有个在这里做皮货生意的表哥，说帮日本皇军在虎头干活能赚大钱，我就来了。
0: そうですね。よし、乌拉草良民大大的。以后你要随叫随到，可以随时到军官小灶上烧菜。
2: 乌拉草还愣着干啥呀？还不赶快谢过长官？
1: 谢谢长官栽培，谢谢皇军栽培，乌拉草一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
2: 对对，随叫随到。
0: 回答，这么新鲜的鱼是从哪里弄来的？
2: 长官，是给咱们赶车的老宋从镇上的乌苏里饭庄整来的。哎呀，这种鲟黄鱼本来就是鲜物啊！哎呀，是饭店里的伙计撒了三天三夜网才捕到的，个头那老大了，运到这里还转劲儿呢，活的。长官，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了，乌苏里的大鲟黄康熙吃了美得慌。
0: 乌苏里康熙
2: 是
0: 中国皇帝。要洗要洗
2: 要洗要洗，
0: 都下去吧，以后要是让皇军吃到一点不新鲜的鱼，统统死了死了的。
2: 嗨嗨，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开了。
2: 嗨。
3: 司令官阁下，请恕我直言，我觉得今晚我们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据我们的瞭望所报告，最近乌苏里江对岸的伊满突然有几处亮起了灯光。
0: 不用太过担忧，看看我们的要塞规模，它的正面有8公里，纵深6公里，坚固无比。还有，根据军部的命令，守护东京湾的唯一一门发射1吨重炮弹的海岸电动巨炮已经运到虎头，一旦开战，巨炮会立即炸毁伊满铁桥，切断他们的西伯利亚铁路，给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也正因如此，巨炮将成为苏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按中国的话叫枪打出头鸟。
3: 属下明白。丹部军，我们的瞭望所还报告，这些天对岸的波隆卡山、萨里斯基山和拉佐丘陵，苏军夜间活动频繁，白天反而显得很平静。
0: 是的，据可靠情报，苏联红军近期内会有大的动作，我们一定要加强防范。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各阵地指挥官们晚上必须留在阵地上值班。
3: 嗨。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3: 5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9: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8: 同事小李啊，是个彩迷，坚持一年多，连个10块钱以上的奖没中过。最近小李呢，改变了买彩票的方式，每天只买2注福利彩票的3D。投注号码以他的生日8月31号为准，组成831这个固定不变的号。按小李的话来说，他的买彩策略由遍地撒网式改成了守株待兔式。小李守株待兔坚持了1个多月，还是无缘中奖啊。那天上班的时候，小李翻开报纸上的开奖信息一看，顿时一脸的懊恼，哎呀，怎么开出个832啊，就差1位数我中了，真倒霉，要是我晚生一天多好啊。同事张丽在旁边一看笑了，哎呀，你也别懊悔了，你要是晚生一天嘛，你就选901来，8月份嘛只有31天，8月份哪会有32天啊。啊，是的。
10: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

0: 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张献忠奇袭襄阳。公元1639年5月，张献忠在湖北古城再次起义。原来张献忠曾经在古城接受明朝的招安，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再起。明朝的将领发现张献忠的意图，准备派兵镇压。张献忠呢，先发制人，在古城杀掉明朝的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罗汝才也起兵响应。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就逃回去了。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带了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率领10万人马耀武扬威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张献忠呢，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面混进了奸细，起义军陷入敌人的包围圈，被左良玉大军打败，损失了大量的金银战马。张献忠的妻儿也成为了俘虏。张献忠带了1000多骑兵从湖北转战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把他的行辕迁到重庆，准备在四川消灭起义军。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如果有谁能抓住张献忠，赏给黄金万两，封侯拜相。哪知道第二天，在杨嗣昌的行辕里却发现了很多标语，上面写着有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3000。杨嗣昌派出大批的官军追剿起义军，张献忠的起义军呢，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一直到第二年正月，官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世杰拖着疲劳不堪的士兵赶到，张献忠的起义军绕到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世杰被杀，猛如虎呢，好不容易逃脱。起义军杀退敌人，在营里面拍手唱歌，前有少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各部离我3尺路。少巡抚指四川巡抚邵杰春，廖参军指监军廖大亨，杨各部就是指的杨嗣昌。这首歌传到明军那儿，杨嗣昌听了以后是哭笑不得。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在了四川，襄阳兵力空虚，就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了四川，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3-400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地甩在后面。到了湖北当阳，他遇到另一支明军堵截，张献忠把罗汝才留在当阳，自己率领精锐部队直奔襄阳。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的明军严密防守。哪知道使者走到半路，被起义军发现抓了起来。起义军在使者身上搜到了令牌文书，上面盖着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张献忠把他的义子李定国叫来，让他打扮为杨嗣昌的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混进了襄阳城。李定国带了公文令牌来到襄阳城边，正是夜色朦胧。他在城门外向守军喊话，守城民兵听说是杨各部派来的使者，验过令牌文书也就没有怀疑，把李定国和随从士兵呢都放进了城。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士兵在城里面好几处放火，全城的老百姓从睡梦当中惊醒，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当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赶到，官军再想抵抗来不及了。起义军进城之后，一方面派人打开监狱，他们救出了被俘的士兵和家属，一面

0: 本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翊明。张献忠坐在襄王府大堂，派士兵把朱翊明押上堂来。朱翊明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地上求饶。张献忠一看，我不要别的，只要借你的头派个用场。朱翊明一听，这不要杀他，是一个襄王丧了命，这怎么向崇祯皇帝交代呢？杨嗣昌失魂落魄，
1: 像话
2: 吗？怎么称呼您呢？
1: 你称呼小臣就行了。
2: 小臣
1: 啊，
2: 这玩意儿说起来不上口，
1: 那怎么办呢？
2: 改改吧。
1: 怎么改？
2: 随我
1: 啊，
2: 姓范。
1: 干嘛随你呀？
2: 姓范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2: 第一，说起来上口；第二，在我们单位特别受重视。
1: 你们什么单位？
2: 废品收购站的。
1: 哦，专门收购姓范的。
2: 不，
1: 重视姓范的。
2: 当然了，就因为我姓范啊，我们新来那头特提拔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1: 什么办呢？
2: 讨债办，
1: 要账呢。
2: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这个人不知好赖。
2: 什么意思？
1: 但他们头还器重他。那是难为他呢。
2: 怎么回事？
1: 还怎么回事
2: 啊？
1: 你知道吗？现在要账难着呢。
2: 哦，
1: 会有这么一句话吗？
2: 怎么说的呀？
1: 说欠账的是爷爷，
2: 哦，
1: 要账的是孙子。
2: 哎呦，
1: 就你们几个人，
2: 嗯，
1: 还能要来账？
2: 嗯，
1: 哪是瞧人家？
2: 我说谁把你气门芯儿拔了？
1: 这怎么说话呢？
2: 怎么还直撒气呀？
1: 你不管怎么说，要账就是难。
2: 一般人要账难，换我们讨债办那几个人就不难。
1: 那你们那几个人都有谁？
2: 没说全姓范吗？
1: 全姓范。
2: 主任我范伟，副主任范瑶，男科员范病，女科员
1: 谁？
2: 范。
1: 我至于那么没出息吗？
2: 不相信。
1: 当然了。
3: 哎呦，
1: 哦，这就开始了。
3: 这不是相声演员陈老师吗？
1: 别叫老师，
3: 陈儿。
1: 哎，陈儿，
3: 我吧哈，最喜欢你说的相声了。
1: 用语言表达就可以了。
3: 这不是前几天我还看您一段相声呢。
1: 看完怎么样？
3: 哎呀妈呀，把我逗得半夜还咯咯直笑呢。
1: 哎呦，深更半夜别把孩子吓着。
3: 哎呀，看你平时也这么幽默，该死的你真坏。
1: 我说这也太贱了。
2: 要说名儿起的最贴切的，算是范瑶老头了。
1: 这老头怎么样？
2: 过去是个过秤员，最近出点毛病，过不了秤了。
1: 什么毛病？
2: 他老范瑶。
1: 他怎么个老范瑶？
2: 什么事都不同意，他脑袋老这么范瑶。
1: 他是老范瑶。我说
2: 啊，
1: 就你们这几个人能要账？
2: 哎呦，我们头那是信心百倍啊。
1: 是吗？
4: 同志们，
1: 这什么味儿啊？
4: 大家都知道
1: 啊，
4: 我吧哈是昨天才从副食店来到咱们收购站走马上任的。
1: 才调来。
4: 借此机会，我想用我写的一首词来代替我的就职演说。
1: 你们头还会作词？
2: 我们头不光会作词，而且在讨债方面有两家。
1: 是吗？
2: 据说人家还有职称呢。
1: 什么职称？
2: 高级讨债师。
1: 哎，有这职称吗？
4: 好，那么我朗诵一下我写的这首词啊。
1: 那写的肯定漂亮了。
4: 水调歌头，来收购站抒怀。
1: 还抒怀呢？
4: 久有凌云志，来咱收购站
1: 啊。
4: 既然来之则难之，开干。
1: 哎，我说这是水调歌头吗？
4: 各个部门走了走
1: 啊，
4: 财会室里看了看，打开金库我傻了眼。
1: 怎么呢？
4: 没钱，
1: 一点钱都没有。
4: 哎呀，账面倒有几十万
1: 啊，
4: 可外边欠账还没还。他们竟然欠咱卖破烂的账。混蛋，
1: 骂上了。
4: 好，一首词朗诵完了
1: 啊，
4: 大家对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有个了解了
1: 啊。对，
4: 难呐，同志们，下个月我们的工资还没有美梦呢。
1: 那是够难的。
4: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三角债，成立讨债办，让范病、范建、范瑶三同志发挥特长，各显其能。我希望你们要账时做到
3: 什么呢？
2: 任他们说，任他们损，任他们骂，任他们打，任他们掐，任他们。

0: 人他妈咬掉一块肉也要坚决挺住不退后。
1: 我说你这不耍赖吗？
0: 哎呀，欠账的比我们还能耍赖呢。
1: 那你怎么知道？
0: 我在副食店我是老赖账的了。
1: 你在那边也欠账呢，
0: 让我们叫撒脚斋呢。
1: 你都别买了，你
0: 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吧，时间就是金钱呢。古诗说得好，
1: 说什么？
0: 岁月不留痕，青春无价宝，永放 F 真。哦，这是广告。在我们头的激励下，没过三天犯病，首战告捷。
1: 他去哪了呢？
0: 他去的是一家塑料厂。
1: 是吗？
0: 厂长一听说来要账，当时乐了，
1: 乐
0: 惹到
1: 啊。对，
0: 小马子，
1: 哎，你欠收购站的账。
0: 那么请问你们收购站是哪国家的？
1: 那这当然中国的了。
0: 还是的
1: 啊，
0: 你们收购站是中国的，咱们塑料厂也不是伊拉克的。
1: 这什么话呢？
0: 反正借钱不都是国家的吗？你要妈呀，
1: 你这不是抬杠吗？
0: 这犯病可没劲儿跟他抬杠，
1: 他太弱。
0: 晚上跑厂长他们家去了，
1: 干嘛？
0: 也不提要账的事儿、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小说。
1: 还带小说？
0: 我们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啊，特意强调要账时实行两带。
1: 哪两带？
0: 男的带小说，女的带毛活。
1: 我真有经验啊。
0: 这犯病啊看了一阵小说、等厂长他们家支上饭桌吃上饭了
1: 啊，
0: 他把小说也放下了。
1: 干什么？
0: 连黑都太咳嗽，
1: 那边吃饭这边咳嗽。哎呀，吃饭听这动静可够闹心的。
0: 这犯病也直解释。
1: 怎么解释？
0: 你们吃饭。我这是咳嗽、不礼貌啊。
1: 他倒明白。
0: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他板不住。
1: 是啊，
0: 你越板越厉害，越我说你们别看我，你们吃你们的。
1: 那吃得下去吗？
0: 厂长啊，
1: 干什么？
0: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这什么事儿啊？
0: 我想用你家这水杯吃片药啊。
1: 啊，那就吃吧吃吧。
0: 哎，这药底随身携带。
1: 哎呀，吃下去了？
0: 吃下去了。这按理说呀，像我这病啊，都不应该用你家这杯吃药啊。
1: 你什么病啊？
0: 倒没啥大病
1: 啊，
0: 就是一般的肺结核。没事，才到活动期，
1: 那受得了吗？
0: 这厂长一听，当时脸都白了，掏出笔来，唰唰唰写几个字，那什么犯病，明儿你到厂里取钱啊！
1: 这怎么就
0: 可怕传染肺结核啊？
1: 是
0: 啊，这犯病刚一告急，范进把钱也要回来了。
1: 他去哪儿了呢？
0: 他去的是一家造纸厂。
1: 甭问，这厂长也说没钱。
0: 有钱，
1: 有钱，
0: 就是不还。
1: 怎么不还？
0: 他留着给工人开奖金呢。
1: 那忙什么呢？
0: 您不知道，他是一家承包厂的厂长，他不给人家开奖金，怕下边人不给他玩活。
1: 这都不像话。
0: 要说范建可不在乎
1: 啊，
0: 人只是把脸上那粉呢、抹得比过去又厚了一层。
1: 是啊，
0: 每天早晨往厂长室一坐，开始打毛活。
1: 对，男带小说，女带毛活。
0: 打着打着，只要一进了人
1: 啊，
0: 他就用这个毛衣往厂长身上比量
1: 比量。
2: 肥瘦正好。
1: 什么就正好啊？
0: 中午打个饭盒吃馅饼，只要吃着吃着一进了人，他就跟厂长撒娇。
1: 撒娇？
2: 哎呦，厂长你看你，一来人你就害羞，一来人你就不好意思，吃饭干啥藏着掖着，来再喂我一口。
1: 谁喂你了？
0: 只要厂长前脚一走，他回头就给厂长夫人挂电话。
1: 干嘛？
2: 喂，请转告厂长，晚上7:05听见。
1: 还要跳舞啊？
0: 到第四天厂长就受不了了。那什么范建，这人的钱你点好啊。
1: 服了。
0: 要是范建可真稳得住。
2: 厂长我不着急。
0: 厂长说我急。姑奶奶，
1: 你要再不走，厂长非离婚不可。
0: 这范建把钱刚一要的时候
1: 啊，
0: 范饶又胜利而归了。
1: 他去哪儿了呢？
0: 他去的是一家钢铁厂
1: 啊。
0: 本来呀，这厂长已经答应给钱了，可是财会科愣卡着。
1: 他想干什么？
0: 非要10%的回扣不可。
1: 欠钱补完还要回扣？
0: 范饶不着急
1: 啊，
0: 每天往财会科一坐，
1: 对，开始打毛活。
0: 对，他是男的。

0: 他迷糊。哎，
1: 迷糊
0: 啊？是啊，
1: 他怎么还迷糊呢？
0: 是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1: 那他是迷糊，那他坐在那干嘛呢？
0: 什么也不干
1: 啊，
0: 就这模样啊
1: 啊，
0: 冲大伙儿乐
1: 乐，
0: 有人乐着乐着一高兴还唱两口呢。
1: 唱什么？那还清清嗓儿。嗯，
0: 随着我的节奏跟我摇啊摇啊，摇出无限欢笑，摇啊摇啊，摇出青春年少，摇啊摇啊，摇的乱七八糟，摇
1: 摇摇摇摇，别摇了。
0: 就这么摇到第五天，才开课，再也不要回扣了。
1: 怎么了？
0: 一共七个人，六个人这模样了，
1: 全摇上了。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6: 道尔敦大战毕凤莲，正在锦官接要的时候，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是倍儿精神，不仅瞳孔放光，而且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嗡嗡，都这声，一看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毕凤莲一看呢，认得这个人，心中想：老家伙，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这时候你来起哄来，我呀跟你完不了。他有心玩命，但他并不傻，他也不真疯，他知道真伸手了，把这位再惹翻了，今儿个真就没好了。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他一笑，嘿嘿嘿嘿，老不死的，好嘞，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老娘这阵兴趣没了，我要走人。不过呢，把丑话说到这儿，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还有那窦尔敦，咱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二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将来咱要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他一转身，朝身后一扬手，孩子们撤。说话间领着徒弟逃出忠孝祠，可窦尔敦还这老头谁也没追他。容他走了之后，窦尔敦定了定神，迈步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晚辈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我说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正是晚辈，你可是海静大师的徒弟，那是我授业。

0: 业的恩师。
1: 嗯，名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怪不你功夫这么高呢。你老师就了不起呀，但是我发现你这功夫在某些地方超过你师父，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我真替你们师徒高兴。窦敦就问：“敢问老前辈，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怎么认识我的？”啊，这事儿不奇怪。咱这么说吧，我是云南昆明人，大伙儿捧我，管我叫天池派的掌门人，又是天池派的当家的，我哪配呀？我这叫乱鱼充数，我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您就是天池派掌门人上官大侠呀呀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愧杀人也，愧杀人也呀！我呀，从昆明来，要下山东去看我一个朋友。行走路过保定府，我知道这地儿不错，打算玩两天。可巧遇上两个镖局的发生着争端，我一看这热闹不能错过呀，我跑到龙虎寺看热闹去了，正赶上你登台献艺。哎，这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是从头看到尾。另外我也发现毕凤莲那个老魔头领着徒弟也在人群之中，我一看有他就没好事儿，他肯定是没事儿找事儿，他就是这么个人儿啊。散会之后，你回了永昌镖局，你是不知道，我一直在后头跟着。哎，果不出所料啊，这个老魔头的确找事儿，派俩徒弟前去行刺，这些事儿也没瞒过我。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向你叫号，叫你到忠孝祠来比武。我怕你来，咱们说实话，我担心你的能耐不是他的对手，结果我还真猜错了。哎，你比他强得多。曾经有人给你扔了一份自检吧，你接着没？
0: 接着。现在我的怀中莫非是老人家您写的？
1: 对呀，除了我哪有第二位呀？我打算阻止你，结果你这个人挺任性，还真就来了。没说嘛，我不放心，我就躲到那棵树上偷看。后来我一看呢，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这次露面呢，我是不希望你结怨于毕凤莲，这是臭狗屎，把他得罪了没什么好处，故此我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老人家，我谢谢您了。
1: 还干嘛谢谢我呀？我不露面你照样打胜仗。哎，我窦尔敦呐，你想上哪儿去？
0: 老人家，我奉师之命下山，我打算回家去看看，15年了我没到家乡了，另外寻找我父母的遗骨。

这是万万不可。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江湖大乱道，肩膀头岂为弟兄嘛？我喜欢上你这个人了。再者一说了，我那天池派是杂八草，我怎么敢跟海静大师并驾齐驱啊？说起来，人家也是我的前辈，哎，咱俩不就正好吗？我说兄弟，你真驳我的面子吗？你真驳，我就一头撞死。窦尔敦一看呢，这位也够任性的，我总觉着不合适，哎，不合适也合适，来来来，咱因陋就简不？上官元英说的这，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拉着窦尔敦就磕头。窦尔敦一看他如此认真，也只好答应了。两人肩并肩跪好，对着苍天磕了仨头，嘴里念念有词：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上官元英、窦尔敦在下，我二人一见如故，愿结为生死把兄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患难相助，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窦尔敦整理衣服，跪在上官元英面前：盟兄在上，受小弟一拜。哎，这我就不客气了。窦尔敦磕完头，上官元英用双手相搀：兄弟，我得好兄弟呀，交了你这么个兄弟，我觉着无上光荣啊。咱们起誓发愿说得清清楚楚，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哥俩可必须得换心呐。蒙兄放心，我肯定说话算数。好兄弟，那么兄弟，我在保定不能久留，明天我就准备起身上山东，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大哥，我也有心下山东，我到那儿也去看望几个朋友，也许咱们在山东还能见面，是吗？那太好了，山东是我的熟地儿，我的熟人非常多，在这里我先向你介绍一位吧。山东济南府啊，我有个好朋友，这个人姓柯，叫柯特朗，了不起啊，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人家的北元派比我那天池派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在山东来说有八大家，又称八大处，北元派名列第一名啊。而且我这朋友柯特朗比我强得多，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手眼通天，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你真要到了山东，你就找柯特朗去啊，我们俩不分彼此，几十年的交情了，你只要提我的名，他必盛情款待，你要有了为难之事，他肯定拔刀相助，这一点是毫无问题，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缺钱花吗？不，我路费足用，唉，真没处够啊。但愿你我弟兄及早见面。我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天到这般时候了，您回店房干什么呢？不如跟着我一块赶奔永昌镖局。说实在的，就这么匆匆分别，我觉得有点舍不得。是啊，我也觉着难舍难离，真是相见恨晚呢。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忠孝祠外边一阵大乱，

哥俩一愣，莫非老妖婆子回来报复来了？正在这时候，远处的人来到近前，道尔敦一看呢，心放下了，来者非别，正是永昌镖局的老镖师、少镖师佟家父子，后边跟着30多名镖师跟伙计，各拿器械，都举着火把。老佟头一看窦尔敦安然无恙，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大师啊，把我急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我们爷儿俩放心不下。后来我们一商议啊，干脆来，大师你就带着他吧，让他跟着您也见识见识，另外跑腿小蛇跑道送信儿，身边有个人服侍不更好一些吗？不必了，当然带着他方便一些，但是呢也有不方便之处，还是我一个人去好，你们就留在镖局吧。啊，日后咱们只有见面的机会。窦尔敦把一切全安排好了，这才向众人告别，离开保定府。上官元英留到永昌镖局，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窦尔敦离开保定府，心急火燎，大步流星赶奔河间府县县窦家庄，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的时候日头正好往西转，夕阳西下，他站到窦家庄的庄子口闪目观看，一看呢，变了，一切都变了，街道好像也窄了，窦家庄好像残破不全，怎么这房子稀稀落落的，不像当初那么兴旺啊？难道说遭那次豪劫之后比过去少着一半？他迈步进庄，来到原来那家，到门前一看，变了，原来那5间房荡然无存，院墙也没了，变成了谁家的一片长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瞅瞅，一切都陌生，窦尔敦心中好一阵难过呀，心说这地儿我就在这儿出生的，我长了那么多年呢，这是我的家乡啊，我父母，我哥哥，我妹子，我们一家人何等的欢乐呀，唉，想不到遭了那次的大劫，家破人亡啊，爹娘不孝儿回来了，哥哥妹妹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他正想着，听着身边有脚步的声音，窦尔敦转脸一看呢，来个老头，那老头两眼瞪着窦尔敦，一边瞅着一边往前走，说话间就来到眼前了。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窦尔敦也盯着他，越看越眼熟，窦尔敦就尽量的回忆，这人谁呢？怎么五官这么熟悉？哟，想起来了，莫非是我的大伯窦长春？是他，老了，老了。窦尔敦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啊？你跟我。

0: 说话呀？哦，好啊，好啊。我说和尚，你是谁呀？你想找哪一家？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是谁。
0: 你不认得，认不出来呀。
1: 您再好好看看，
0: 再好好看也认不出来。你是谁呀？
1: 大伯，我是二墩呐，窦二墩呐。
0: 窦，是吗？
1: 老头惊呼了一声，把窦二墩给拉住了。上一眼下一眼，这路看呢，
0: 二墩，像啊，鼻子眼儿、眼儿、嘴、耳朵、个头像，可又不像，比那阵胖了。你真是窦二墩？
1: 这还假得了吗？我真是二墩。
0: 孩子可把你盼回来。
1: 老头哭开了，这一哭啊，窦尔敦两眼也湿润了。大伯，您不必难过，我回来了。
0: 二敦呐，这些年呐，我就一直惦记着你呀。我呀，以为这你们家的人呢都死绝了，你还活着，真是感谢苍天。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1: 窦尔敦回到家乡窦家庄，一看呐，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你想多少年了，现在窦尔敦是中年人了，所以呢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当窦尔敦一报名之后，老头仔细分辨分辨，

0: 鼻子、眼睛，
1: 嗯，
0: 想起来了，是他。这老头啊，心地良善。哎呀，拉着窦尔敦哭开了，窦尔敦眼泪也掉下来了。正在哭着的时候，后边又来个中年人，这人37、8，不到40，个不高，长得是五短身材，穿着庄户人家的衣服，来找老头来了。爹，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窦琦呀，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了。
2: 谁呀？
0: 窦琦来得近前，吃惊的打量着窦尔敦，他一看，这不是个秃头和尚吗？长得又高，体格又膀，认不出来。爹，他谁呀？窦琦呀，平常咱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
2: 窦二敦是吗？
0: 这窦琦呀，吃惊非小，围着窦尔敦转了好几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直不了脑袋，不像，不像啊，一点都不一样。窦尔敦呢，就问老伯，这是谁？哎，我忘了介绍了，这是你当家子的哥哥，叫窦琦呀。
1: 哦，
0: 窦尔敦赶紧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小弟二敦有礼了。
2: 哎，免了免了免了，你真是二敦呐？
0: 这还假得了吗？现在我改了名了，叫窦尔敦，不过你叫二敦也可以。
2: 那好啊，爹，怎么不让在家里头啊？在这儿说话都不方便。兄弟，快快回家回家。
0: 窦尔敦呢，这心里头暖乎乎的，可见着亲人了，边说边进了庄子。他们两家啊，斜对门，几步就进了院了。院里有个妇道，正在那儿给孩子洗手。这妇道抬头一看就愣住了，心说这谁呀？怎么咱们家还有出家的朋友啊？窦琦过来了，屋里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3: 音信不通啊，我真以为你不在了呢。
0: 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想把一肚子话呀都倾泻出来，但是话到舌尖他又没说。原来窦尔敦呢，面粗心细，心说我离开家乡15、16年了，这个人他都是有变化的，谁知道这些人变化到什么程度啊？再者一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把这话都说了，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啊？哎，一旦有了事儿，岂不连累了我老师啊？现在还不能说，等将来心里有底了，再说也不迟。所以他把话呀咽回去了，赶紧把话题岔开。大伯，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3: 哎，凑合着活吧。改朝换代了，大明朝完了，现在换了大清朝。总之呢，咱是庄户人家，土里刨食，换什么朝代咱也得种地，这不嘛，这日子就是勉强凑合。

0: 上吃喝嘛，还没缺过。哎，就是这个样子的。哦，这就好。这个窦琦一句话没说，从进屋往这一坐，他两只眼睛就盯着窦尔敦。突然间他站起来，哎，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好，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吧？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失陪失陪，爹呀，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粗了饭，让他吃饱了，我呀出去一趟就回来。你看你，你兄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干什么去你？爹您忘了，我外边还有点事儿啊。人家找我多少趟了，我把事儿摆平了，我马上就回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说话急冲冲就走了。二敦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没影了，转回身，这才问老伯：“我大哥现在干什么呢？”“嗨，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里正。里正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上头有点什么事儿找他，底下有什么事儿他找官府。就是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沾官气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从心往外对窦琦瞧不起，但是看在大伯的份上又不好说旁的，人家家又这么热情，你跑到这儿说点不三不四的话多不好啊。嗯，干脆还说自己的事儿吧。大伯，我这次回来想给我父母修坟立墓，数年不在了，情况我都不了解，敢问大伯，我父母的遗骨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有人收管吗？这一问呢，老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还提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儿快的都跑了，腿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100多口子连不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啊、都给扬吧了，还收留什么呢？
1: 哎呀，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的心里一翻个，好悬没昏倒在地。爹呀，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窦尔敦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我爹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死了还不说，还用火分化了，把灰都给扬过了，你们也太残忍了。到了这儿，这窦尔敦呢血贯瞳仁，脑袋发热。

0: 不管不顾了，是拍案而起，啪！这一拍桌子不要紧，把壶碗震的蹦起多高来，把老头吓得一哆嗦，啊，孩儿你怎么了？豆墩这一叫唤呢，跟打雷差不多少，老头腿肚子都转筋了。哎，孩子你疯了，你怎么了？好啊，这个无道的朝廷我跟你们完不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推倒你这王八日的江山社稷，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乡亲们报仇。老头一听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窦尔敦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大伯你怎么了？我孩子你叫唤什么呢？怪吓人的。二敦呐，你刚才说什么？你要推倒朝廷？孩儿啊，这个犯大法呀，这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啊，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就冲你这句话就得把你剐了。实不相瞒呐，你知道这十几年咱县县死了多少人呢？谁对朝廷不满，谁敢发牢骚口吐怨言，叫他们知道轻则蹲监坐狱，重则就掉脑袋呀。为这件事死的人都上万呢。哎，孩子千万别说，我求你了。窦尔敦呢也知道有点失态了，大伯放心，我再也不说了。哎，这是好孩子。饭菜做好没？快端上来，我陪着他吃。把屋收拾收拾。你兄弟今儿个不走了。
1: 哎，这就来。
0: 这是窦琦他老婆的声音。时间不大，饭菜端上。窦尔敦一看呢，农村吃什么呢？无非是白菜、萝卜、土豆、粉条，蒸了几个馒头，熬的小米粥。哎，家乡的菜饭格外的香甜。窦尔敦呢还真上来食欲了，老头陪着窦尔敦狼吞虎咽，吃的还挺饱。等吃完了残席撤下，窦琦还没回来，窦尔敦不放心就问大伯，怎么还没回来呀？我大哥上哪儿去了？甭管他，他有时候半夜呀他都不回来，净事儿，当这么个破里正，这也找那也找的，老也不着家，累了吧，累了就早早歇着吧，有话咱明儿个再说。老人家，我现在就得走。
2: 哎，别家，你上哪儿去？
0: 我得走，我进城啊还有点事儿要办。等我哥哥回来，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就不向他辞行了。
2: 别家孩子，你这是见外呀，住到这儿挺方便的。
0: 不，我得走。这是为什么呢？窦尔敦本能的凭着第一直觉，他总觉着要发生事儿。他觉着窦琦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有勾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我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我杀了那么多清兵，听说里边还有当官的，这件事可没了结呀。一旦他给我告了密，官府再抓我来，我悔之晚矣呀。因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

0: 所以他着急要走。老头一看怎么也留不住了，
1: 好吧，那你办完了事儿你可得回来呀，啊，然后我杀口猪好好款待你。
0: 多谢。窦尔敦说着背好了三节棍，拎着长条包袱转身就走。那个女的用围裙擦着手目送窦尔敦，什么没说。老头难舍难离，陪着窦尔敦离开房，来到院门这儿，还没等出门呢，就听见外边一阵大乱，马褂乱铃的声音，从马上跳下十五六个人来，门咣当一开，窦琦领着官兵进了院了，哗把大门就堵上了。窦尔敦和老头窦长春吓得就一愣，倒退了好几步。窦尔敦抬头一看，这窦琦哈着腰扬着脸儿，满脸的媚笑，在他旁边站着个当官的，亮白顶四开气的袍子，腰里挎着绿裤子弯刀，手里拎着马鞭，看样子能有个三十二三岁，后头都跟着清兵，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穿着军装号坎，每人手中拿着单刀铁尺大矛盾牌。窦尔敦心呼了一声，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窦琦告了密了，把官兵给勾引来了，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这个窦琦现在为理政啊，这小子这多年就没干过好事，靠着出卖旁人博得官府的赏赐，现在很走红啊，有人向他透露消息，照这样干下去迟早要提拔他离开窦家庄到镇上去干活，这小子没短了干坏事。窦尔敦这一回来他如获至宝，坐都坐不住了，他心说官府啊从来没忘记这个事儿，官府暗中悬赏，凡是过去对抗朝廷杀官兵的，只要你告了密，是有是在，那必有重赏，他唯得这点赏赐啊，他鬼迷心窍了，一见窦尔敦回来他心就长了草了，借口有事他出去，一口气跑到沙头镇。沙头镇有个巡检司衙门，住着不少的官兵，到那儿他告了密了。官兵一听，是吗？好嘛，这能叫他跑吗？巡检司亲自带着十五个人骑快马赶到窦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进门正好把窦尔敦给堵上，再看窦琦用手一指，老爷就是他，他就是窦二敦，现在改名了叫窦尔敦，就是他。你当官的把嘴一撇，眼珠子一瞪，哼，好他那小子，你杀了人了你跑了，你要一跑了还真就找不着你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你又回来了，来人拿下。当兵的往上一闯就想动手，哎呀，窦长春这老头一看呢，简直都要气炸肺了，用手一指，窦琦呀，窦琦，你他妈不是人呢，你呀，你枉配人皮呀，你怎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爹，您少管闲事，没你的事儿，你快闪开！
2: 不行不行，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

动二吨。老头扎实的膀子在这拦着，斗起这火上来了，一伸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了。爹，你这是干什么呢？啊，你儿这么办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官府还给赏钱，每月我能给你买肉，每月能给你打酒，这有多好。您护着他干什么？他算个神马东西，他是朝廷的反叛。您别忘了，窝藏包庇一样的罪名啊，您快闪开。老头就不躲，他过来伸手拉老头，老头急了，过来给他一个嘴巴。这斗琪也急了，爹，您真不分好坏呀，您照这样下去休怪我。 你怎么的，你还要打爹吗？爹，我跟你拼了。他抡棍子就打，他没想打他爹，他想打窦尔敦，在官府面前表现表现，哪知酿成大祸。

0: 哦，所以他们很难想象女生，因为咱们女生一出去逛街免不了就啊边走边买杯奶茶咖啡什么的，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走累了坐下来啊，喝点什么吃点什么，然后咱们再商量着，这个下午茶肯定不能当饭呀，晚饭咱们怎么吃啊，或者是 A 或者是到哪再找点，完了以后哎正好碰上电影了看电影，咱们女生的社交是一系列的。
1: 哦，我还没发现，
0: 男生们的社交，你想很少见哥们儿勾肩搭背的牵着手开开心心一块去逛逛德基，去东方去哪里是吧，他们大多数目的性很强，所以可能约会对男生来说也意味着就像完成一个任务你有没有觉得，
1: 可能是吧我接触的男生其实不多，
0: 可是94年代，姑娘，就是之前在学校里有谈过吗？我想问问你了啊，你的上次恋情是什么时候？
1: 也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0: 所以我们的东方女孩子真的是太乖了。我们是不是大概是家里面也会觉得，不工作了，你最好不要过多的去。
1: 但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告诉父母。
0: 哦，谈恋爱也没告诉父母啊？
1: 没说，
0: 就是从谈到分，他们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因为毕竟还在学校嘛。
0: 现在也不知道吗？
1: 父母关心也不多。如果他们听这个节目的话，如果知道是我的话，应该就知道了。
0: 我理解了，就在学校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也前途未知，所以没必要说。那工作之后。可能父母亲看你没动静也会着急，他们会催着问着你，或者请亲戚朋友帮你来介绍吧。
1: 就是因为有，所以哎呀也不想让他们太操心，但我就不太喜欢他们就是把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
0: 都往你这塞。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所以我就说让我自己来。
0: 对，非常明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是不喜欢他们给塞的人，你觉得呢？如果他们真的给我们塞一个谢霆锋，塞一个吴彦祖也可以啊，关键是他们就觉得啊，这不挺好的吗，这个孩子脾气好，哎呀长得端正啊，父母家里有钱或者是工作稳定，可是一见面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事不过三，有那么几次以后，可能渐渐他们在我们这儿就没有了信任，就会觉得算了吧，你们还是算了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的。
0: 所以就是那想到了没有，就他们能认识什么人呢，他们认识的人也就是托他们的朋友亲戚同学来给我们的闺女介绍，那别人可能也就人托人这样的，仅仅或最多看过你的照片，所以好像是相亲啊，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都是老辈人介绍的不靠谱，热心是有的，爱心是有的，但是有点离谱，就是总是把他们觉得好的塞给我们。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是说不给面子，或者说我答应了不去割人家，对吧？你这样的话父亲
2: 老师说的话是我的，
0: 我的意思是你得拿出这个行动来让他们看到其实你是配合他们的，但是呢不是这儿不行就是

幸福时光，各位一曲之后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段，这段加了糖的时光，走进爱的公益情感课堂，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昨天被一个朋友问到了，说你做这个节目啊，谈情说爱啊，经常跟大家啊，不分年龄段的聊到关于情感的一些话题，你跟我说说人和人之间啊要经历什么才会变得真正的亲密呢？那我就知道他问这个话呢一定是遇到了问题了，我说展开讲讲呢，于是他真的就跟我说了啊，掏心掏肺的说了家里也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婚后那么多年呢，会觉得依然没有和自己的那个枕边人成为好像有血缘关系的那个家人。我说你们当然不是亲人，你们是后天的亲人啊，但是他，我知道他问的问题就是说那种亲密感，为什么好多人可能过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甚至是半辈子，但是始终他不能够把对方当作是可以挺身而出的那种堵枪也行的家人，就是不亲密。终于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困扰着我的这个朋友啊，身边一定也有一些人吧，在想着究竟我和他怎么回事呢？我们之间是别人眼中的爱侣，是恋人，可是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的亲密感？其实呢，这不是一起吃过多少顿饭，不是聊过多少个深夜，不是一起旅行过多少个城市，你们就能够确定的这个关系的密度。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有些人你认识了十年以上了依然是客客气气的，可是呢我要说有些人你是不是才认识了几个月却好像认识了一辈子呢？所以我在这里先说一个真相吧，其实快乐制造不了亲密。很多人以为说啊，我们就多多的创造一些机会吧，一起旅行，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等等，是不是有美好回忆了我们的关系就铁了呢？看电影，逛街，笑哭，吃火锅等等，这些能制造好感，但是制造不了亲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快乐的时候，人展示的都是自己最好的一面，你看到的都是精修过的他，他看到的是表演过的你，你们都很开心，你们都装着要开心，你们觉得没必要不开心，可是却没有真正的被看见。快乐是什么？是关系的糖衣啊！你们过得太开心了，看了一场好电影，一起吃得很棒，然后开开心心一起八卦别人，一起笑什么的，旅行，那快乐过得实在是很快乐。快乐是你们这个关系的糖衣，但是糖衣却炸不出真正的链接。所以亲密是什么？它也是分层次的啊。第一层亲密就是你在他面前崩溃过，可是他没有走。人和人之间第一道真正的近距离，不是说我们在一起很开心，而是我在你面前碎掉过，而你呢接住了。不是那种可爱的小声哭啊，就是真的绷不住了啊，难看到根本不顾及自己的颜面，失控狼狈那种的哭。你暴露过你的恐惧，你的自卑，你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的那一面，而他呢，他接住了你，他没有评判你，没有嫌弃你，没有假装没看见，也没有急着帮你修复，他就在那里。这个瞬间比说100次的我爱你都要重要。因为亲密的本质不是说我欣赏你，我喜欢你，我敬仰你等等，而是你看过我最差的样子，而我依然敢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没有经历过这一层的关系，这第一层的亲密就是，记住啊，你在他面前崩溃过，可是他人没有走，你在他面前碎掉过，然后他接住了你。没有经历过这一层，你们就好像永远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同甘共苦过，一起啊当过知青啊，一起当过兵，一起这个做过小生意，一起狼狈过等等，

他们就缔结了一层最深的关系，那个关系有的时候比亲人还要亲。好，那我们说说第二层亲密，就是说你们吵过一次真正的架，然后呢没有崩掉，你们两个人活下来了，你们的关系活下来了。很多的关系呢就死在什么，第一次冲突，不是因为冲突本身有多严重，而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吵完了之后该怎么回来。但是那些真正变得亲密的关系，几乎都经历过一次真正的正面的冲突，不是冷战，不是忍着，不是假装没事儿，是真真切切的把不满说出来，喊出来，把委屈摊开来，把那句你这样让我很难受，我对你很失望说出口来，而不是闷在心里。说完之后可能有点尴尬，可能沉默很久，可能气氛降到了冰点，或许可能两个人一拍两散，但是最后你们都忘了是谁先开了口，你们都忘了是谁又先走了一步，你们回来了，你们开始笨拙的修补。这个过程真的一点也不美好，但是修补完的那一刻，你们之间出现了一种从前没有的东西，确认感。我知道你会生气，我知道你的底线，我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了，但是我也知道你最终不会走，不会撂下我在原地。而你呢，你知道我有脾气，但是你也知道我不会放你走的。没有吵过架的关系是假亲密，吵完了还在的关系才是真的靠近。第三层的亲密是你们一起扛过一件难的事情。不是那种啊，今天加班好累啊，真难真难过，不是这种累，这种难是生活真正的给你们出了一道大题。这个题啊，可能是经济上的困境，可能是家庭的变故，可能是一段让你们都喘不上气儿的阶段。那么在最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互相抱怨，没有互相推卸，没有把对方推出去当挡箭牌，而是站在一起。哪怕谁都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你知道他在。一起扛过事儿的关系和没扛过的那个质感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呢，像是泥土烧过的陶变硬了，后者像是晾着的泥胚一碰就碎了。共患难不是鸡汤，而是关系的一个淬炼的过程。没有经过火的关系永远都只是半成品。第四层的亲密是你们可以在对方面前无聊，但是心理层面已经不在了，这带来悲伤，却没有清晰的途径去释然。又或者一个亲人的遗体始终没有被找到，那哀悼的过程也因此显得格外的漫长。而有时候我们心心念念的释然，效果并不如预期。比如说你一直想从某个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对方却拒绝沟通，后来他终于愿意解释了，但是却带来了新的伤害。所以释然不一定让你舒服，一个令人满意的了结不取决于别人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而取决于你是否接受了已知的真相，以及你是否信任这个真相的来源。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那才是真正的释然。所以了结这个词儿太绝对了，得出一个结论，到达一个终点，确实可能有帮助，但是了结往往暗示着某种终结感，我们的现实未必如此。我们把了结可以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和解，而非永久的终点。生活在变，有时候你以为已经翻篇的事儿会重新浮上来。我觉得人需要保持某种开放性，即使你已经不再年轻了。最后总结一下，朋友们，在关系领域，了结可能并不是一个好词儿。亲密关系不是工作，手头的项目完结了，撒花开香槟啊，庆贺一下，那意味着不会再有没完没了的延期和加班，终于能喘口气了。可是亲密关系，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从来不会结束的那么

的清晰、干脆、利落。即使某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他离开了，你们之间的连结也还在，那些记忆、习惯、默契就像被格式化了的硬盘，表面上看着空了，底层数据其实从未真正的消失。所以我们真的不必强迫自己放下，不必非要在一段关系里画上一个句号。或许生命的真谛它不是清零重启，而是要我们学会带着那份失去的哀伤继续勇敢地往前。

0: 歌声中结束今天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一次让我们继续相会在这里，再见。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三集。
3: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4: 哎，你们看，吴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5: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3: 对，配合米羊羊上好助学课堂。
6: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的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7: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8: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9: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简。
10: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11: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6: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3: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子。
12: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13: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
14: 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5: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5: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5: 您打算加入吗？
5: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13: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6: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17: 魏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一菲出事了吧？喂，
18: 一菲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17: 啊，
18: 一菲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她一些鼓励，让她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17: 谢谢您，魏校长。
18: 一菲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7: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菲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3: 马一菲，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4: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3: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4: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3: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4: 我不换了。
3: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4: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19: 热死了，
4: 哎，你们不是换奖品吗？
3: 厉害，马一菲有惊喜给你，
19: 打开看看。
4: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19: 送你的。
4: 我不要。
19: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4: 我说了不要。
3: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4: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由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19: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3: 哎，你们别这样，
4: 把鞋拿走。
19: 真是狗咬吕洞宾。
4: 你骂谁呢？
19: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20: 哎呀，怎么了？哎，发生什么事了？
21: 咦，这鞋是谁的？
22: 校长来了。
23: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3: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
24: 放在讲台上了，
25: 一大一小干嘛用？
23: 马一菲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19: 小的，这么多人看着呢。我选大的。
23: 好，回去。李海，你来。
4: 我选。
23: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4: 我选小的。
3: 你怎么这样？
19: 我不该给他买鞋。
4: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虫眼。
3: 真的
25: 是个虫眼？
24: 我们误会李海了。
23: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4: 马一菲，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19: 我相信你。
4: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19: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4: 算我谢谢你。
19: 我该谢谢你。
3: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23: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4: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19: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3: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4: 哎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3: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伊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4: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19: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3: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26: 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

0: 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了。
1: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2: 马一菲，别难过。
0: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3: 马一菲，不哭啊。我一直觉得，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1: 卡洛洛，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2: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3: 马一菲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聚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0: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3: 到时候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伊宁柳青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1: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5: 唐露露，接刀！
1: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唐露露，我帮你。
6: 厉害，咱们结盟。
4: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7: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7: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7: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7: 我相信你。
8: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9: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0: 很顺利，
11: 非常完美。
12: Perfect。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1: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6: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1: 我也选大号。
5: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

0: 爱情像马戏，开心过变失忆，欣赏过变唾弃。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重点去攻克的一个难题，
1: 是
0: 因为不管是物理还是化学可能都涉及到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是昨天和大家谈到关于这个英语，这个英语这个门学科可能是初中到高中跨度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门学科，
1: 嗯，
0: 只要你坚持每天打卡，每天背这个每天给自己要求背多少个单词，然后每天搭配这个20分钟的听力和这个每天一篇的完形和阅读理解，我相信英语到高考的时候它的成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语文，语文的话我们可能要到高中要增加自己更深层次的阅读，以及思辨性的对阅读理解思辨性的这种理解，还要增加一些名著，比如说这个《红楼梦》啊，
1: 《
0: 乡土中国》啊，以及语文里面相对比较难的这个高中的这个文言文啊，对，以及写作的一些素材的积累啊，这都是昨天我们说到了。然后昨天我们大概说了这三个主语数外这三门主流学科，然后大家的话可能还是对于数学这门学科大家都可能比较关注，觉得初高数学跨度大，其实根据大量的这个未来数的调研的这个经验，以及未来数老师教学的这个经验，高一就是高一大量的学生滑铁卢的一门科目，
1: 嗯，
0: 反而是物理。
1: 哦，
0: 哎，物理是最难的。
1: 是，
0: 哎，它就是一个为什么这个高中的物理相对初中物理要难呢？因为我们初中的话物理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知识，比如说一个物体到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它可能是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比如说每小时它跑多少公里，然后你通过套这个公式你可能就算出来了。
1: 是，
0: 到了高中它可能就变量很大了，它可能有这个加速度，变速，匀加速，还有这个它的方向，包括它的摩擦力，对，这些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点。然后呢，我们高一的话会，首先我们高一的话会接触到这个力学，因为力学是高中物理的重中之重，就是很是非常占整个高中非常一个大头的一个部分。然后高中的话，大家可以看初中的这个物理，比如说它一个车子它跑多快，静止加速，你只要搞懂这个车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能把公式套进去你就能做。那个高中的物理它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一个大的一个物理模型，包括公式、图像、推导，然后你这个受力的分析是非常非常，很多学生到了高中物理，尤其是做受力分析这一块，他的思维就已经转变不过来了。一旦转变不过来，你这个力学受力分析没有这个知识点，没有完全的去攻克它，那你后面可能还要接触电学、热电磁学，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点。对，而且初高中的话它的出题逻辑跟这个初中的出题逻辑也不一样，初中的话可能就考这个题干给什么，然后你看到题干里面的几个数据，可能最多也就三四个数据，你这个数据把它套到这个公式里面可能就解出来了。但高中它一道题目可能融合了好几个这个公式的模型，你题干文字又长，隐藏的条件又多，然后呢你要先拆解它整个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物理模型，然后把相对应的各种公式套到里面，
1: 对，
0: 就很难，很难。尤其所以说，高中考的大家学生，就是学生第一次接触高中这个物理的话，其实差距最大的反而是就是不是数学，反而就是物理这门学科了，因为尤其是女生。因为女生平时在生活中可能关注这个机械运动和这个日常的一个现象可能比较少，没有男孩子对于机械那么感兴趣，所以接触物理的话可能来说相对来说难度会更大一点。
1: 对，
0: 如果这一方面思维转变不过来，那物理的话可能会拉你的这个分数。对，
1: 好的，那么我们有一位后来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新高一语文自己预习买什么教辅比较好？
0: 这个我们未来数的这个教研群里面各位老师各大老师也推荐了很多一些关于一些教材，
1: 是
0: 包括一些资料，你可以联系我们这个右下角绿色小方框的小助理，然后我们会拉你进这个群里面，或者有老师助理联系你，把这个一些建议的教辅资料发送给你。
1: 对，我们某信的这个 2627-28中考群都是还在啊、哦。那么大家可以呢加入联系咨询点这里加入这个群、
0: 啊、
1: 然后呢可以很好的进行交流，有这方面的教辅呢也可以给您推荐啊。那李老师，我们刚才是谈到了这个物理的事情、
0: 啊、物理
1: 啊，那我们继续
0: 物理
1: 继续。

0: 还有吗？
1: 哎，是的，物理。然后的话，刚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除了物理，那可能还有化学啊、历史啊、生物啊、道法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就因为你一个暑假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
0: 嗯，
1: 你去到这个初填完志愿，可能就八号了。
0: 是
1: 八号填完志愿，然后到十号你开始正式上课。
0: 嗯，
1: 可能一些学校开始。课外可能正式上课，然后到这个开学前的前一个礼拜可能就大概就停课了。
0: 嗯，
1: 这是大概有三四十天的时间。
0: 嗯，
1: 这四十天的时间你不可能说把每高中的每一门课都把它给提前学完。
0: 对，
1: 那除了正常的语数外三门主课之外，然后物理，然后化学，刚刚说到没有说到的化学、历史、生物、道法这四门课，然后看你高中，你孩子可能在初中就有一些天赋，是学理科还是选文科。
0: 嗯，
1: 然后你这相对应的物理、化学、生物、道法，你只要相对应的把这个高中的这个每一章的这个章节和它的知识框架给它写出来，包括用这个思维导图的方式把每一章写出来，然后看看他具体考了什么、学了什么就可以了，不用再去刷这个高中的化学、历史、生物、道法的题目暂时不用刷，你只要把每一章的课本的目录给他看透、理解透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有更有条件的这个同学，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初中高中的这个科目和初中的这个科目相对应的做个对比，看看哪些点考了更深，或者哪些点是初中没有学到的。
0: 对，
1: 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复盘，这样的话也是高中复盘能力和这个对比能力也是一个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能力。对，
0: 好，这是物理的一些情况
1: 对对。
0: 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物理之外呢，我们休息之后请李老师呢继续来给大家交流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特别的日子里面送上一首特别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正好是张老师在抖音当中演唱的这首歌啊，大家呢也可以呢来听一听，也可以到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上面来点点赞、点击量啊。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成年人了，所以你高中慢慢要培养一个意识，就是说求助于别人的这个意识，要联系这个网银界的学长学姐，他们的这个高中的学习节奏，以及高中的一些重难点的这个笔记本，或者重难点的这个一些推荐的优质的一些资料都可以，这都是你需要成长，你区别于初中这个成长的一个，对吧，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对，
1: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李老师呢给大家说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和注意。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听完歌曲之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很想念张老师，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的一个录音切片，让大家呢也熟悉熟悉张老师的声音，以免把他给忘了啊。好的，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马上继续来听一听精彩的歌曲。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每一个父母呢，他同样要挣钱养家的同时呢，可能也要为孩子的未来去规划规划，忙碌忙碌。因为不管是你多大的，哪怕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其实他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
5: 是，
4: 然而我们家长呢要提前把他张罗起来。我今天有一个刚刚上初一的一个粉丝这是一个老粉了，在我直播间也待了4-5年了。
5: 是，
4: 他孩子从小学3年级就在这儿规划了，现在上初一了这才上第二周，现在已经开始跟我说，张老师，我的目标是要让我的孩子上南师附中的，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提前给他规划起来。哎，说实在的啊，就是这是家长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哎，但是呢，稳扎稳打。哎，稳扎稳打，要知道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同样，孩子不是用来演绎我们的剧本的，而是体验他的人生的，不管好还是坏，不管你认为的对还是错，这都是孩子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路。
5: 是，所以也要尊重孩子。
4: 对，刚刚我们
5: 鼓励孩子。
4: 节目开始之前，大嘴还在跟我们讲他的儿子的开学。请他中央电视台请他拍了一个小短剧，是吧？
5: 江苏电视台，江
4: 苏电视台请他拍了一个小短剧，然后呢孩子还我不让你看，我不让你看。哎，但是老父亲哪能不看呢，对不 对？哎，七早八早的，哎，还真让他早走了。
5: 听听，
4: 哎，你告诉我一下，就是你这种心情是怎么样的？
5: 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往前前进啊，然后呢也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听我
4: 这么官方啊，大嘴！
5: 讲解，我是这么想的。
4: 你就说你看完那个儿子演的那个小你阿娇啊，
5: 我挺开心的。但是我做了。
4: 从你们这些家长从你们嘴里说一点肯定的话就那么难吗？
5: 我是，然后你听我说，我是挺开心的。
4: 哎，
5: 然后昨天晚上我是
4: 开心太轻了，
5: 我是10点钟把这个屏给录下来的，然后发送给所有的朋友，发到凌晨2点。
4: 那也没发给我们哦，不是你的朋友。
5: 我怕你在直播哎，我已经在抖音和朋友圈上面删的，还有视频号上面能删的我全删的了，然后再发。我老婆在旁边，你还有必要啊？
4: 你
5: 4个小时了，还有必要啊？
4: 你还嘚瑟晚了？
5: 拿过来带我，我也来发一下。
4: 所以啊，这就是父亲。 就有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啊，我让王鹏表达一下，就是他看完之后的感觉，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自豪感？他讲了半天，他都讲不到那个点上，但是他却用4个小时去彰显了他一个老父亲的那种兴奋和喜悦，那种由衷为儿子成长路上所经历的这一系列的小进步，
5: 对，
4: 然后这种小成绩，哪怕是不大的一个成绩，我听说就是5分钟
5: 、哎、
4: 是吧，表演时间时长就5分钟、哎呀，然后他搞了前前后后忙4-5个小时、其实这个就是父亲、父亲可能就是在言语上他可能比较的慢，然后比较的不容易让人感觉他的那种没有华丽的词汇，
5: 所以人家说父爱如山啊、山是这个很
4: 稳重
5: 稳重的
4: 啊。
5: 其实我已经
4: 不言语的，
5: 我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也算是叽叽喳喳了，哎，等于我家太太是、
4: 但是儿子的问题我感觉啊，你还是很含蓄的。
5: 我不含蓄，
4: 含蓄含蓄，
5: 我含不含蓄、我已经很夸他了，
4: 很夸他了，是吧？啊、其实
5: 我是比较直接的
4: 啊、是吧？是吧、然后呢，你看啊、所以我们去讲呢，有的时候儿子和父亲之间哦，其实还是需要多交流，
5: 对，
4: 哎，还是要多表达。你看，然后大嘴其实也不服气的呀、大嘴说：“张老师，其实我已经很夸他了，我们家里头最会批评他的是妈妈，
5: 对，
4: 但是他到哪块他都把他妈带到，
5: 是呢，
4: 哎，有点吃醋了，
5: 对，
4: 哎，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点吃老婆的。”
5: 像

0: 相当吃醋的，现在已经是到什么地步？就是丧戒的时候，我要牵着我太太的手，儿子跑过来，不许牵，
1: 干啥？
0: 骂不要牵。哎呦！
1: 哦，这个其实这个对于一个18岁的男孩子来说，其实还是蛮可贵的啊，也很幸福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像。这种画面可能是在我女儿大概3-4岁的时候才有，
0: 是吧？
1: 18岁了还能有这样子的画面，还是很幸福的。
0: 还没到18。马上十七。
1: 你是不是有点担心儿子很快长大？
0: 我是觉得其实我就是小时候啊，我就跟太太比较操心。
1: 对。
0: 然后大概孩子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就是真正达到初中初二开始了，就是需要我帮他想以后他到底上什么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操心。所以我太太老讲，你小时候嘛也不烦，天天出去该演出演出，该踢球踢球。现在他都大了，你还操那么多的心干嘛？
1: 其实爸爸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好像爸爸，很多的爸爸都是前面不怎么操心，最起码可能15岁之前都不怎么操心，但是15岁之后，然后特别是等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很多爸爸就开始介入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传统有一种教育方式叫儿大必母，女大必父。那么当孩子16岁之后的时候呢，就是儿子16岁之后呢，就是慢慢的儿子要回归爸爸的阵营，
0: 对对。
1: 然后女儿呢要慢慢回归妈妈的阵营，
0: 是的，
1: 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会去看，就是小学和初中。校园门外
0: 啊，
1: 接孩子的大多数都是妈妈。
0: 妈妈，
1: 但是呢，到了高中，你去看晚自习，
0: 对，
1: 9-10点钟以后，你会发现接孩子的大多数都是爸爸。
0: 爸爸，对对，
1: 很多爸爸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开始出现了。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家长讲啊，有很多的妈妈讲说，是的，我嫁了，我家儿子马上都要考大学了，我家老公出来了，积极呢，来做我的生理故事。我把儿子培养18年，好不容易快培养成功了，妈上岸了，
0: 对，
1: 我老公来了，那是他培养的，说他开来是做生理故事了
0: 啊。
1: 所以其实还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嘛，就是这就是我们目前当下江苏的或者是南京的家庭教育的一个现状。
0: 是，
1: 我们也能理解，因为妈妈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她扮演的角色就是事无巨细。关心孩子的细节，
0: 对，
1: 生活、学习等等。那所以呢，就会出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管就很好了，
0: 是，
1: 你就不要所有人都管，
0: 对，
1: 然后也不要什么呢？也不要就是，也不要所有人都把这个精力放到孩子的身上，就是一个轻一个重，一个红脸。
0: 一个不
1: 灵，对，这个样子的孩子呢，也会
0: 一个人管孩子，一个人做后勤。
1: 对，特别是什么呢？刚刚升到小学的家长。也是这样，刚刚升到小学的家长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孩子是什么三代同堂，家里面会好几个爷爷奶奶啊，
0: 对，
1: 公婆婆啊，然后爸爸妈妈，可能一家子有5口子人，就是通常情况下妈妈说来背单词了，刷一张试卷，
0: 对，
1: 搞100道扣算题，刚刚升小学的，这是很正常嘛，对吧？爷爷心疼了，奶奶说啊，都马上8点钟了，你还不让他洗洗弄弄睡觉啊，还要搞学习啊，这时候就会掣肘，心疼孙子。其实我们讲呢，就是特别对于这些学龄前儿童或者是刚刚上小学的家长啊，就是在上学之前就大全家人其实要开一个家庭会议，
0: 是
1: 关于学习，全家只能听一个人的，
0: 哎，
1: 妈妈在管学习的时候，爸爸呀，爷爷奶奶呀，公公婆婆啊，就不合适插嘴，
0: 是，
1: 要全家人支持妈妈的决定，这样子呢，孩子就发现啊，没得人帮我讲话嘛，
0: 对，
1: 我没得指望嘛，我逃不掉，
0: 没得空子转，
1: 没得空子转，我跑不掉，所以呢，他也就安安心心的学习了。
0: 是，
1: 这时候但凡奶奶说一句，马上9点钟了，你让他洗洗吧，明天再搞，别搞了。
0: 小孩说，困死，
1: 然后就发现奶奶在帮他，所以就会逃避学习。
0: 是，
1: 那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会变成一个爱钻空子的人。
0: 对对对。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也提醒收音机前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都会有这个有请张老师的直播，在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出，那么大家可以观看进行升级。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切片当中呢也有很多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知识和讲解。场外的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那我们也感谢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我们的李老师，给大家呢谈了很多的内容，也告诉大家呢我们张老师很快就要从研学的这个里程当中回归，我们应该是在7月3号开启我们的大直播，让大家呢去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中考填报志愿的整个过程。那希望大家呢到时候能够很好的关注，提醒大家关注的张老师可以关注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这个抖音。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刚该结婚了吗？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要不咱俩也离了？
1: 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2: 两套房
1: 啊，
2: 儿子住一套，那套给谁住？
0: 咱俩呀。
2: 那不行啊，
3: 咱俩咋住啊？
1: 咋
3: 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1: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啊？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啊，趁早离，我趁早我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1: 敢？
2: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1: 别磕！
4: 啊，怎么办呀？
1: 那德宝怎么说呀？
4: 德宝？
1: 嗯。
4: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1: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4: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1: 哎，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嗯，
4: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5: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
6: 报名了吗？
5: 嗯，什么？
6: 报名要房啊？
5: 啊！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还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了。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6: 娟儿，我不是光着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5: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6: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着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5: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
6: 哎，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子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嘛。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5: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0: 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你把那个小房给我好不好？
1: 可是那房又老又旧的，它哪有产权吗？那过户得有产权呀、
0: 啊、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1: 行。打我记事起我就住在那儿，家里有我妈，我还有个弟，你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五十多岁的人了，哎，不会跟你下手。
2: 你看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我看你还是到房管所查查看吧。啊，
3: 我现在能查到的是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1: 你这是啥意思呢？
3: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1: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嗯，
3: 你找街道吧。找你还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2: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啊、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2: 您吃吧，去。
3: 行。
2: 这瓜你买的
3: 啊？
2: 请问挑。
3: 还行哈。
2: 嗯。哥，
3: 哎，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2: 啊，
3: 3号还是4号来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2: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3: 啊，
2: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3: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啊。
2: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小观察员的时间，我们的小星星继续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进入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咱们南京的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救护中心呢，也正式开始了一个救助的高峰季的时间啊，开启了幼鸟们的这个磨蝇灌饵的模式。从早晨到晚上啊，可以说有很多的幼鸟啊，这种起食的声音是此起彼伏，成了这个季节救护中心比较真实的一个忙碌的背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3: 那目前呢，动物园的救助中心呢，日均接收救助个体大概30只呢。截至在6月份的6月初，6月8号嘛，累计接收野生动物134种，共928只个体啊。对比去年同期的91个物种579只的记录呢，今年救护的是个数量啊，跟收容的数量都有大幅的增长，那整体的规模可以说接近翻倍。
2: 哇，确实啊，听到这个数字，觉得有90多个物种，好神奇啊！就会有这么多的救助对象，其实也是第一次了解啊。其中呢，绝大部分是那种羽翼未丰的幼鸟，或者是尚未独立的动物幼崽。激增的救助数量呢，不仅让动物园的救护中心啊，这个各个功能区呢处于一个满负荷运转的状态，更是对整个救护团队的一个医疗救治，还有日常饲养以及应急调度方面的一次巨大的考验啊。那大家可能会关心，这个都有什么样的物种呢？什么鸟类比较多呢？啊，今天带大家呢，这个我觉得是了解一下救护的啊种类，同时也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鸟类啊。今年的救助名单里呢，鸟类占了绝对的主体啊。比如说有一个椋鸟，它呢更是一跃成为数量最多的救助物种，累计达到了127只啊救助的鸟。
3: 这个鸟还比较容易受伤啊。
2: 对，因为这个椋鸟呢，它习惯呢就是很特别，因为它的习惯是在比如说烟囱、一些通风管道这些人造结构当中来筑巢繁殖。扎堆救助的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比较常见啊。
3: 是的，那仅5月30号一天就收到了16只的椋鸟幼鸟。那这个往年啊，这个灰椋鸟的数量呢，呈大小年交替的状态，一年多呀，一年少。
2: 那还有这种规律？
3: 对，那丝光椋鸟的这个数量呢是比较稳定的，一直挺多的。而今年啊，这两种的椋鸟同时增多，就成了救助队伍的主力军。我觉得为什么救助，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这习惯也是有一定的问题，
2: 就
3: 比如说。
2: 它在烟囱里面啊，就很危险啊。
3: 对，那所以说紧随其后的还有这个像一些这个
2: 斑鸠啊
3: 乌鸠啊，还有斑头啊等这种常见的野生鸟类。其中呢，斑鸠接收了这个105只呢啊。
2: 对，那你像乌冬啊，今年呢数量是远超过往年的，也累计救助了99只。哇，这个数量确实是很多啊。斑鸠虽然全年都有救治记录，但是当下呢季节的数量就特别多，因为他们喜欢在居民的阳台上的花盆，还有呢像空调外机旁边来搭建一些非常潦草的窝，这个窝的

0: 还未过半啊，已经接到了这么多。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什么灰喜鹊呀，36只红隼16只等等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类型的鸟类啊都有不少。就是你能想到的，咱几乎所有的幼鸟，这个红山动物园都救了。哎，是的啊。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呢，除了这个幼鸟之外，那灰头麦鸡的蛋。
1: 也经常被误解，
0: 误解，
1: 因为这个动物啊，它跟其他的这个鸟不一样，它喜欢干嘛？它喜欢把蛋直接铲在地上，就是让人会以为就是它们的跟这个小石头一样，所以说总会有好心人把它们当做无人认领的蛋来带走了送过来。那今年的动物园就是中心接收到的这个麦鸡蛋的蛋，比接收到的这个灰头麦鸡还多。嗨，
0: 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当 你如果真的在野外啊偶遇了一个像小石头一样的这个蛋，可能呢它的这个亲鸟就在附近，注意呢不要贸然的把它们直接捡回来，你可以把它先放到一个安全一点的地带，不要放在道中央啊，这样的确实也是这个，你看无论是筑巢的还是这个产蛋的位置啊，都是给它们增加风险系数的，就跟它们的习惯有很多的关系。这个兽类动物的救助数量呢其实较往年 也有所增长啊，比如说中型兽类獐子呢就收了12只，其中呢10只是小幼崽，还有小型兽类里的像刺猬啊24只啊，黄鼬10只，还有这个赤腹松鼠4只，其中的赤腹松鼠较往年啊是比较少见的物种，今年呢也是频频现身。我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啊，生态变好了，所以很多的小动物呢它的这个繁衍更加的顺利了，然后
1: 才会有这么多的数量出现呢。
0: 嗯，对吧，
1: 是有关的。那你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刺猬，它一般会生活在这个院落的杂物堆角落的缝隙，然后呢可能有人整理这个院落清理杂物啊，很容易把它这个藏匿其中的刺猬幼崽给发现了。
0: 哎，没错啊，
1: 就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出门跑步的时候，我就在垃圾桶旁边看到过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两只刺猬。
0: 哦，是的，其实这种比较高的偶遇概率啊也跟他们这种小型兽类的活动特点有关，像刚才提到什么黄鼬 松鼠啊，他们在幼育的时候呢会不断的更换育幼的地方，就是会叼着幼崽一个一个的转移，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下受到惊吓了就慌忙逃窜，然后
1: 就把鸡它都给落下了。
0: 哎，对，就会遗失掉了，往往这种情况下幼崽就很容易被大家所捡到了。所以各类野生动物呢齐聚救助中心也构成了今年这个救助季非常繁忙的这样的一份救助清单，我觉得这份清单拉下来的话，光是这个
1: 生物种类就够好几页纸的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太不容易了，
0: 太辛苦了。
1: 就是你想一旦到这个救助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小动物，他们可能就是没日没夜的，可能就是好些人捡到就送过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咱们的这个
0: 一个生命啊，对吧，我们需要对它负责。
1: 咱们救助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就要这个这个24小时连轴转啊，不断的这个救助。
0: 对，因为每一种动物也好，就算是鸟类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鸟类，他们吃的食物可能也不完全一致，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兽类啊等等，他们饿的时间也不一样吧。
1: 鸟类就更脆弱了，就鸟类因为有些小鸟它刚出生，比如说他们的喂养方式可能只能通过这种针管来吸奶，

0: 4000。嗯，好了，哎，你的银行卡就一扫而空了啊。
1: 那同样，暑假也是亲子陪伴、心灵沟通的一个比较良好的时间啊。家长呢要多倾听、多沟通，平时对待孩子呢，你要去耐心的一个疏导啊，不要随意的指责、打骂啊，要营造比较良好的家庭的和谐的氛围。
0: 嗯，
1: 要关注咱们宝宝的情绪变化啊，这个及时的疏导啊，这个及时的引导。
0: 嗯，
1: 鼓励孩子合理的规划假期生活，读书、练字、做家务、参与公益实践，丰富假期生活，培养自律品格，避免假期虚度。
0: 嗯，没错啊。还有呢，几项其实就是。

0: 是像防拐防骗啊，这个防侵害的这样的几个事情啊，大家也要记在心里，不要这个轻信他人，也不要独行，也不要盲从啊。有陌生人要接你啊，或者去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先和家长进行确认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要保护自己啊，要做到保护，这个护隐私避危险，还有快求助啊。几点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们稍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对他加强一下意识的培训啊，这些安全意识的培训很重要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跟大家讲到的啊，加强监护啊，监护责任真的是重于泰山的啊，安全责任非常的重要，监护一刻不能松懈。希望各位家长呢可以强化居家的安全管理，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啊，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容啊。还有呢，就是外出游玩的时候，在家长的监护下进行活动，千万不要随便乱跑。高温的时段呢，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户外活动，或者去到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啊，要做好整个假期的安全防护问题了。
1: 没错，相信在学校和家长的

后来呢，遭到奸人的诽谤排挤之后，在开元24年的时候罢相。望月怀远这一首诗呢，应该是在开元24年张九龄遭到贬谪之后，任荆州长史之后所写的一个作品。作者远离他乡，望着月亮而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所写出。起句的海上生明月意境非常的宏大，而且呢也成为了传世的千古佳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这首著名的诗所改编出的歌曲《天涯共此时》，演唱者关喆。那么这首作品也是在央视的经典永流传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出来的。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哈

0: 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道尔敦大战毕凤莲，正在警官接要的时候，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是倍儿精神，不仅瞳孔放光，而且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嗡嗡，都这声，一看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毕凤莲一看呢，认得这个人，心中想：老家伙，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这时候你来起哄来，我呀跟你玩不了。他有心玩命，但他并不傻，他也不真疯，他知道真伸手了把这位再惹翻了，
3: 老不死的，好嘞，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老娘这阵儿兴趣没了，我要走人。不过呢，把丑话说到这儿，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还有那窦尔敦，咱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二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将来咱要算这笔总账。
2: 说着话他一转身朝身后一扬手，
3: 孩子们撤。
2: 说话间领着徒弟逃出忠孝祠，可窦尔敦还这老头谁也没追他。容他走了之后，窦尔敦定了定神，迈步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晚辈这厢有礼了。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说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
2: 正是晚辈，
3: 你可是海静大师的徒弟？
2: 那是我授业的恩师。
3: 嗯，名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怪不你功夫这么高呢。你老师就了不起呀，但是我发现你这功夫在某些地方超过你师父，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哈哈哈哈，我真替你们师徒高兴。
2: 窦尔敦就问：敢问老前辈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您怎么认识我的？
3: 那、啊、这事儿不奇怪，咱这么说吧，我是云南昆明人，大伙儿捧我，管我叫天池派的掌门人，又是天池派的当家的，我哪配呀、我这叫乱鱼充数，我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
2: 您就是天池派掌门人上官大侠
3: 呀呀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愧杀人也，愧杀人也呀。我呀从昆明来，要下山东去看我一个朋友，行走路过保定府，我知道这地儿不错，打算玩两天，可巧遇上两个镖局的发生着争端，我一看这热闹不能错过呀，我跑到龙虎寺看热闹去了，正赶上你登台献艺，哎，这下把我给吸引住了。

0: 我是从头看到尾。另外我也发现毕凤莲那个老魔头领着徒弟也在人群之中，我一看有他就没好事，他肯定是没事找事儿，他就是这么个人儿啊。散会之后你回了永昌镖局，你是不知道我一直在后头跟着。哎，果不出所料啊，这个老魔头的确找事儿，派俩徒弟前去行刺，这些事儿也没瞒过我。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向你叫号，叫你到忠孝祠来比武，我怕你来，咱们说实话，我担心你的能耐不是他的对手，结果我还真猜错了。哎，你比他强得多。曾经有人给你扔了一份自检吧，你接着没？
1: 接着。
0: 现在我的怀中莫非是老人家你写的？
2: 对呀，除了我哪有第二位呀。
0: 我打算阻止你，结果你这个人挺任性，还真就来了。没说嘛，我不放心，我就躲到那棵树上偷看，后来我一看呢，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这次露面呢，我是不希望你结怨于毕凤莲，这是臭狗屎，把他得罪了没什么好处，故此我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老人家，我谢谢您了。
2: 还干嘛谢谢我呀？我不露面你照样打胜仗。哎，我窦尔敦呐，你想上哪儿去？
1: 老人家，我奉师之命下山，我打算回家去看看，15年了我没到家乡了，另外寻找我父母的遗骨给他们安葬。
2: 要这可是大事儿。这样吧，天气也不早了，是不是啊？你也该回这歇着。我有点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驳我的面子。
1: 老人家有话请讲。
2: 哎，别，你别张嘴老人家，闭嘴老人家，什么又晚辈又什么弟子的，这玩意儿听着叫我受不了。
1: 我窦尔敦呐，我看你这人不错，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2: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两个冲北磕头，结个把兄弟，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
2: 您是前辈，我是晚辈，这是万万不可。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江湖大乱道，肩膀头齐为弟兄嘛。我喜欢上你这个人了，再者一说了，我那天池派是杂八草，我怎么敢跟海静大师并驾齐驱啊？说起来人家也是我的前辈。哎，咱俩不就正好吗？
1: 我说兄弟，你真驳我的面子吗？你真驳我就一头撞死。
2: 窦尔敦一看呢，这位也够任性的，
1: 我总觉着不合适。
2: 哎，不合适也合适，来来来，咱因陋就简不？
0: 上官元英说的这，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拉着窦尔敦就磕头。窦尔敦一看他如此认真，也只好答应了。两人肩并肩跪好，对着苍天磕了仨头，嘴里念念有词：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上官元英，窦尔敦在下，我二人一见如故，愿结为生死把兄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患难相助，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窦尔敦整理衣服跪在上官元英面前，
2: 蒙兄在上，受小弟一拜。
0: 哎，这我就不客气了。
2: 窦尔敦磕完头，上官元英用双手相搀，
0: 兄弟，我得好兄弟呀，交了你这么个兄弟，我觉着无上光荣啊。咱们起誓发愿说得清清楚楚，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哥俩可必须得换心呢。
2: 蒙兄放心，我肯定说话算数。
0: 好兄弟，那么兄弟，我在保定不能久留，明天我就准备起身上山东，你有什么事儿没有？
2: 大哥，我也有心下山东，我到那儿也去看望几个朋友，也许咱们在山东还能见面。
0: 是吗？那太好了，山东是我的熟地儿，我的熟人非常多，在这里我先向你介绍一位吧。山东济南府啊，我有个好朋友，这个人姓柯，叫柯特朗，了不起啊，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人家的北元派比我那天池派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在山东来说有八大家，又称八大处，北元派名列第一名啊。而且我这朋友柯特朗比我强得多，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手眼通天，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你真要到了山东，你就找柯特朗去啊！我们俩不分彼此，几十年的交情了，你只要提我的名，他必盛情款待，你要有了为难之事，他肯定拔刀相助，这一点是毫无问题。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记住了。
0: 缺钱花吗？
2: 不，
0: 我路费足用。唉，真没处够啊！但愿你我弟兄，及早见面。
2: 我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天到这般时候了，您回店房干什么呢？不如跟着我一块赶奔永昌镖局。说实在的，就这么匆匆分别，我觉得有点舍不得。
0: 是啊，我也觉着难舍难离，真是相见恨晚呢。
2: 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忠孝祠外边一阵大乱，
0: 哥俩一愣，莫非老妖婆子回来报复来了？
2: 正在这时候，远处的人来到近前，
0: 窦尔敦一看呢，心放下了，
2: 来者非别，正是永昌镖局的老镖师、少镖师佟家父子，后边跟着30多名镖师跟伙计，各拿器械，都举着火把。老佟头一看窦尔敦安然无恙，老头长出了一口气：“
0: 哎呀，大师啊，把我急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我们爷儿俩放心不下。”后来我们一商议啊，干脆来看看就得了，因此赶到忠孝祠，老天保佑你平安无事，这我们就放心了。
2: 佟桂山也过来了：“
3: 师父，哎呀，真把我们爷俩急死了，您了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窦尔敦用手一指上官元英：“这是我新交的盟兄，我的老哥哥，我们亲如一家呀。老哥哥，这就是永昌镖局的镖师

0: 行吧，一同赶奔永昌镖局吧。众星捧月一般，大伙回到镖局。到镖局天亮了，上午没事儿，上官元英和窦尔敦饱饱的睡了一觉。人不睡觉能行吗？到了下晌，哥俩起来精神饱满，同家父子准备的宴茶，准备的酒饭，他们边吃茶边谈，后来饱餐了饭菜，落座谈心。这上官元英就问兄弟，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去？大哥，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不管了一档子闲事吗？所以我放心不下，想走又走不了，实在有点为难呐。我就怕我前脚一走，夏崇武等人在报复，我岂不给这父子留下麻烦了吗？大哥，您这一问我呀，我想起件事儿来。你说什么事儿吧？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吗？大哥，我万难启齿，说嘛你，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这么啰啰嗦嗦的。好，那我就直说了。我着急回原籍，我很多的事需要处置，但是我又走不了，这回遇上您了我放心了，恳请哥哥帮我个忙，您能不能留到永昌镖局保护他们父子？您呢住些日子，没事了您再去山东，您代替我，您看怎么样？
1: 这
0: 哎呀，我说兄弟，按理说我这人啊好动不好静，我在寺外怎么溜达都行，要叫我在屋一蹲无所事事啊，无异于蹲监坐狱，可你说出来了我就得听啊，哎，再困难我也得答应，一言为定，听你的，你走你的，把这儿的事儿交给老哥哥我了，多谢大哥。窦尔敦把童家父子叫来，把意思一说，哎呀，这爷俩是难舍难离呀。一看窦尔敦做出决定，也不好阻拦了。童桂山就说：“师父，你一个人走是不是太孤单了？如果方便的话，我跟您一块儿走吧。”童阔海也说：“大师，你就带着他吧，让他跟着您也见识见识，另外跑腿消舌，跑道送信儿，身边有个人服侍不更好一些吗？”“不必了，当然带着他方便一些，但是呢也有不方便之处，还是我一个人去好，你们就留在镖局吧。啊，日后咱们只有见面的机会。”窦尔敦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这才向众人告别，离开保定府。上官元英留到永昌镖局，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窦尔敦离开保定府，心急火燎，大步流星赶奔河间府县县窦家庄，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的时候日头正好往西转，夕阳西下，他站到窦家庄的庄子口闪目观看，一看呐，变了，一切都变了，街道好像也窄了，窦家庄好像残破不全，怎么这房子稀稀落落的，不像当初那么兴旺啊？难道说遭那次豪劫之后人们都跑了？ 看着样顶多也就四

0: 50户人家，比过去少着一半。他迈步进庄，来到原来那家，到门前一看，变了，原来那五间房荡然无存，院墙也没了，变成了谁家的一片长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瞅瞅，一切都陌生。窦尔敦心中好一阵难过呀，心说这地儿我就在这儿出生的，我长了那么多年呢，这是我的家乡啊，我父母，我哥哥，我妹子，我们一家人何等的欢乐呀。哎，想不到遭了那次的大劫，家破人亡啊，爹娘不孝儿回来了，哥哥妹妹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他正想着，听着身边有脚步的声音，窦尔敦转脸一看呢，来个老头，那老头两眼瞪着窦尔敦，一边瞅着一边往前走，说话间就来到眼前了。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窦尔敦也盯着他，越看越眼熟。窦尔敦就尽量的回忆，这人谁呢？怎么五官这么熟悉？哟，想起来了，莫非是我的大伯窦长春？是他，老了，老了。窦尔敦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啊？
1: 你跟我说话呀？好啊，好啊。我说和尚，你是谁呀？你想找哪一家？你有什么事儿吗？
0: 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不认得，认不出来呀。
0: 您再好好看看。
1: 再好好
0: 看也认不出来。你是谁呀？大伯，我是二敦呐，窦二敦呐。
1: 窦，是吗？
0: 老头惊呼了一声，把窦二敦给拉住了，上一眼下一眼，这路看呐，
1: 二敦，像啊，鼻子眼儿，眼儿，嘴，耳朵，个头像，可又不像，比那阵胖了。你真是窦二敦？
0: 这还假得了吗？我真是二敦。
1: 孩子，可把你盼回来。
0: 老头哭开了，这一哭啊，窦二敦两眼也湿润了。大伯，您不必难过，我回来了。
1: 二敦呐，这些年呐，我就一直惦记着你呀。我呀，以为这你们家的人呢都死绝了，你还活着，真是感谢苍天。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窦尔敦回到家乡。

窦家庄，一看呐、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你想多少年了，现在窦尔敦是中年人了，所以呢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当窦尔敦一报名之后，老头仔细分辨分辨，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窦琦呀、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他一看，这不是个秃头和尚吗？长得又高，体格又膀，但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窦二敦是吗？这窦琦呀、吃惊非小，围着窦尔敦转了好几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直不了脑袋，不像，不像啊，一点都不一样。窦尔敦呢就问老伯，这是谁？哎，我忘了介绍了，这是你当家子的哥哥，叫窦琦呀。哦，窦尔敦赶紧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小弟二敦有礼了。哎，眼睛就盯着窦尔敦，突然间他站起来，哎，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好，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吧？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失陪失陪，爹呀、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粗了饭，让他吃饱了。我呀出去一趟就回来，你看你，你兄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干什么去？你爹您忘了，我外边还有点事儿啊，人家找我多少趟了，我把事儿摆平了，我马上就回来。兄弟你坐着，你坐着。说话急冲冲就走了。二敦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没影了，转回身，这才问老伯，我大哥现在干什么呢？嗨，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里正。里正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上头有点什么事儿找他，底下有什么事儿他找官府，就是个跑道送信儿的。哦，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他深知李正虽然半官半民，多数都没有好东西，他们都是官府的耳目，老百姓的祸害，催粮催款都是这伙人。大明朝在的时候也有李正，哦，没想到窦琦吃了这碗饭了。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沾官气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从心往外对窦琦瞧不起，但是看在大伯的份上又不好说旁的，人家家又这么热情，你跑到这儿说点不三不四的话多不好啊。干脆还说自己的事儿吧。大伯，我这次回来想给我父母修坟立墓，数年不在了，情况我都不了解，敢问大伯，我父母的遗骨现在流落到什么地方了？有人收管吗？这一问呢，老头眼泪又掉下来了，还提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儿快的都跑了，腿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3七21，把这100多口子连巴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都给扬巴了，还收留什么呢？
1: 哎呀，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得心里一方个，好悬没昏倒在地。爹呀，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窦尔敦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我爹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死了还不说，还用火分化了，把灰都给扬过了，你们也太残忍了。到了这儿，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6: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7: 尹率真来到了笨花，来到了向文成的家。大家吃过饭以后，来到大西屋，开始谈工作。首先就谈到了要在村子里建立维持会和日本人周旋。大家商量着出任维持会会长的最佳人选。向文成说，有啊，正有一个人等着这个差事呢。尹率真就问，那这个人是谁呢？向文成说，我们村里头啊，有个叫瞎话的人，也姓向，还是我叔叔辈儿。这个人出任维持会的会长，再合适不过了。文成同志，这个维持会看上去是维持日本人的，但是实际上是要受到我们掌握的。我们的基层干部可不能光说瞎话，那我们还怎么个掌握法呢？啊，这个瞎话术说瞎话呀，看对谁，看什么时候说。人在一生里啊，有的时候还真需要听几句瞎话。向文成把尹率真说的一阵大笑，他笑着说，这话新鲜，我倒是想马上见见这位瞎话同志。尹率真一说要见瞎话，走动就说，我去叫他吧。走动去叫瞎话，尹率真又谈了和日本人的奴化教育针锋相对的问题，说不妨先办个夜校，眼下呢我们的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请大家集思广益，办学校嘛，你们都是内行。他说，我只给你们带来了政治课本，其他的课程你们自己可以安排，哪怕就先让青少年孩子们识几个字也有好处嘛。抗日政权的许多方针政策也可以在学校里贯彻嘛。不多一会儿，走动领来了瞎话。瞎话这几年很健老，不是修剪的胡子在脸上飞炸着，背也显驼，一个肩膀向前，一个肩膀偏后，就像是随时要伸出一只胳膊同你唱牲口价码一样。瞎话还在做他的牲口经纪人。瞎话叼着短烟袋站在众人面前，他看见眼前站着熟人向文成和甘子明，还站着生人尹率真，便猜出了尹率真的身份。目前夜走招宿的人 当然都是从东边过来的。尽管是见了东边过来的生人，瞎话也要做出就像是看见了一个平常人一样，他也不惊奇，也不寒暄。还是尹帅珍先说了话，哦，这位一定就是……他故意把瞎话两个字淡化下来。夏文成说，这就是我瞎话术。这个时候瞎话突然发话了，你们找谁呀？啊？他问着众人，眼睛里故意闪烁着几分疑惑。夏文成说，找瞎话术啊。那你们可找错了。瞎话的脸上是一本正经和严肃。一时间众人对瞎话的话不解其意，不免互相对望起来，只有向文成笑了。这就对了。哦，文成同志，你说的这个对了该作何解释呢？啊，你们想啊，瞎话书要是说咱们找对了，不就变成实话了吗？只有说找错了才是瞎话。也算是出口成章吧。瞎话，出口成章的瞎话，连甘子明也没有思想准备。他见瞎话给了尹帅珍一个出其不意，也不说话，只摸着自己的胡子茬显出一派得意。他不错眼珠地看着尹帅珍，似乎在说，看，总算叫你领略了瞎话的瞎话吧。接着甘子明才把尹帅珍正式介绍给瞎话，瞎话才一扫刚才的严肃，露出了一脸惊喜。尹帅珍向瞎话交代了他今后的任务。甘子明说，瞎话呀，你的任务啊，就是个指引。夏文成说，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名称，咱们不叫维持会，咱们叫知应局。瞎话说啊，就是笨花村知应局的局长。早上起来，瞎话一睁眼先看炕旮旯，他看见炕旮旯有一团皱皱巴巴的白布，就从炕上爬起来，够过那块白布，在炕沿上摊开。这是一块桌面大小的白布，白布上写着黑字，欢迎大日本皇军。笨花村知应局局长向瞎话已经上任，这是他为知应日本人预备下的道具。他得知日本人要来笨花，就找茂盛店掌柜茂盛写了这块布。可是他晚上不小心把布扔在了炕旮旯，布被他压得皱皱巴巴的。这天早晨刚睁开眼儿的瞎话，面对着这团烂白菜似的布，竭力地想要把它拾到平展。有消息说，日本驻赵州的部队长仓本今天要来奔花。瞎话塌了着鞋，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一大口一大口地往白布上喷水。他知道布一泛潮就会变得平展。屋子里头立时弥漫起瞎话的唾沫味儿。瞎话一个人过日子，平时很少洗脸漱口，喷出来的水就格外有瞎话的唾沫味儿。摊在炕沿上的布在瞎话的一阵吞云吐雾中渐渐平展起来，他抻过布抖掉上面的水珠，一阵左抻右拽，布显出了平展。瞎话就将它叠好搭在胳膊上往外走，他要去茂盛店摆个场子，准备仓本的到来。
6: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

0: 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1: 茂盛店的老板茂盛正在院子里头摊煤饼，裸着胳膊系着围裙，手里头使着铁锨，看见瞎话也不停下手里的活。他心想，瞎话也不是外人，三天两头见。可是瞎话却煞有介事地冲着茂盛发了话：哎，停停停停，我来了，我来了。茂盛背对着瞎话，知道是你来了才不停的。哎，叫你停你就得停，这可是知应局给你下的指示，别摊门饼了，赶快除粪扫院子。哎呀，除什么粪扫什么院子呀，上茂盛店西墙根大椿树底下除粪去，牛粪马粪羊粪见粪就除，除了粪干净。哎，这可不是我瞎话叫你干的啊，这是知应局派的你。瞎话再提知应局，茂盛笑了，他笑着转过身来，拄着铁锨对瞎话说：呵呵，瞎话呀，村子里头啊，大家伙儿早就把你这知应局给忘了，怎么这知应局光成立也见不着你知应啊？哎，那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就有你的热闹看了。再者，你盼着知应啊？啊，你想日本人了？哎呀，谁盼日本人呐？王八蛋才盼呢。那咱不盼他，他生要是来呢？哎呦，你瞎话摆事儿的说说算了，没人当实话听。瞎话和茂盛说话的时候，一直卖关子似的把那块白布背在身后，见茂盛死活不信他的话，这才把身后的白布猛然亮了出来。茂盛一见白布，这才想起来前些时候瞎话找他写字的事，心说：哎呦，莫非这知应局还真要知应？他有些慌了，扔下铁锨打量着瞎话：这
2: 嘿哟，茂盛啊，你就别这呀那的了啊，赶紧按着我的令干活去，把西墙根给拾掇了，把院子扫了啊，还得摆桌子，一张方桌两把圈椅，摆在西墙根大椿树底下，摆上桌子还得打扫门口，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
1: 哎呦妈呀，莫非这鬼子真要进村啊？
2: 茂盛的脸上更显得惊慌了，手都有些颤抖了。
1: 你看把你给吓的，用不着这样吧？啊，对付日本人全靠知应，是吧？知应好了万事大吉，知应不好你再啰嗦也不晚。赶紧的准备家伙，打扫院子泼街啊。
2: 茂盛还是站着不动，他又嫌瞎话闹得动静太大，就说：
1: 用得着泼街吗？听老人们说，先前那得过皇帝才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呢，马玉坤带兵从这儿过都被人给他泼街，快张罗吧。咱不知应皇帝，咱知应的是皇军。
2: 哎，白布黑字这可是你写的，你看看，欢迎大日本皇军。瞎话一面说着又把白布亮了亮，茂盛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知道这几个字意思不好，很不光明磊落。
1: 现在通明市里的奔花人救国心切，不是往东就是往西，可他却在写什么欢迎大日本皇军，写完了这字儿，他就自觉的无言。

人一对乡亲。可是瞎话跟他说过，这不关他的事，字是瞎话让他写的。现如今瞎话为了让他出力，又拿写字的事情来要挟他。茂盛捡起扔在地上的铁锨，转身就要走。瞎话知道茂盛给他摆了鞋，连忙追了上去。哎呦，茂盛，别摆鞋了啊！我瞎话的瞎话果然不少，唯独叫你写字，我担责任，这话那是实话。这几个字虽然出自你手，可是出自我的主意，凡事我兜着。今天日本人进村，我来支应，也是事关全村，你就赶紧答

的面貌。这是笨花人早就知道的道理。但是黄土垫道，净水坡街，那是百年不遇才实施一回的。在净水和新土的气氛里，茂盛和瞎话又把一张方桌从店里抬出来，放在西墙根儿，那块白布就挂在这张方桌的前脸儿，现在就缺两把与方桌配套的圈椅了。茂盛店没有圈椅，客人吃饭打尖坐的是长板凳。瞎话知道茂盛店里缺少圈椅，早就让唐蛋儿去借了。唐蛋儿现在是村警，是瞎话的左膀右臂。茂盛打扫完庭院，唐蛋儿也扛来了两把圈椅。瞎话问唐蛋儿圈椅是从谁家借的，唐蛋儿说是从童家。瞎话心想，这唐蛋儿还真有心眼儿，借圈椅不到向家去借，单到童家去借。在笨花，有圈椅的人家不多，让日本人坐在童家的圈椅上合适。瞎话夸了唐蛋儿，唐蛋儿对着瞎话的耳朵小声地说，甭夸，这事儿很浅显，尹区长在向家坐过的圈椅，那哪能再给日本人坐呀。瞎话听了咧着嘴笑了，绽开一脸深厚的皱纹，短胡子在脸上飞扬，显得牙也很白。唐蛋儿把圈椅摆在大椿树底下方桌两边，瞎话紧跟着就坐了上去。他坐在圈椅上，抻了抻衣服大襟儿，对唐蛋儿说，你去传茂盛，传来茂盛就上街敲锣去，你一边敲一边喊啊，就说呢，一家出一个人，不论大人小孩男女都可，赶紧到茂盛店集合。哎，你那唐螺呢？唐蛋儿告诉瞎话说，他那唐螺啊就在腰里头掖着呢。说着就像变魔术一样的从腰里抻出一面小螺。唐螺有菜碟子大，先前唐蛋儿就是敲着这面唐螺在花地里行走，那个时候他用它敲醒着一个个神秘的夜晚，现在他又要用它去传唤乡亲。瞎话看看唐蛋儿手里的小螺，觉得村井手里本应有一面大螺的，这是他瞎话的疏忽。他对唐蛋儿说，唐蛋儿啊，就先敲他吧啊，秋后知应局里头有了进项，再给你换个大锣。唐蛋儿说，换吧换的吧，是个响动就行了呗，谁听见是谁。瞎话心想，唐蛋儿这话也有道理，知应局既是个知应，敲锣叫人也就是个知应，莫非还在乎人多人少。唐蛋儿手拿唐螺出门，还不忘传茂盛的事。茂盛来了，看见正襟危坐的瞎话，就说，嘿嘿，还倒真像个局长啊。哎，快给局长传膳吧，局长光顾着忙还没进膳呢。哦，那给您上翅子还是上燕窝呀？嘿嘿，翅子燕窝谅你也没见过，就上碗杂面汤吧，你也就会做。

0: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老唐蛋儿受了瞎话的知识，敲着唐锣在笨花街上四处转悠，一边转

0: 一边喊，大家伙快到茂盛店吧，知应局有事儿啦。人们心想，娘啊，这日本人说来说来，这回还真的要到笨花来了。人们看着弯腰驼背的老唐蛋儿过街，都躲在自家的门洞里不出来。老唐蛋儿就冲着他们嚷嚷，乡亲们呐，别八头探脑的看我了，快到茂盛店吧，一家一个人儿，真是有公事。一些人这才跟着锣声，跟着唐蛋儿的呐喊往茂盛店里走。人们跟着唐蛋儿半信半疑地走进茂盛店，围住瞎话问这问那。识字的人一眼就看见了围在桌上的白布，指着白布对瞎话说，哎呀，这可是凶多吉少的事儿啊。有的人便责怪瞎话，不耗着大家躲避，还让人到茂盛店集合等日本人。瞎话解释说，写这么几个字儿，谁也伤不了筋骨，保住一村子平安，那才是头等大事。躲和等其实道理都是一个，该躲就躲，该等呢就得等。眼下笨花人还不是躲的时候，要等。知应局，知应局就是为了知应日本人，保护乡亲的。他说，有瞎话在，就能保住笨花这一方的平安。就有人问了，这写几个字儿就能保住平安吗？瞎话说，哎，别小看了这块布啊，闹好了，这就好比是咱们笨花村的护身符。问话的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后面飘过来，你敢打保票，这就是护身符啊。说这话的是小袄子。瞎话看见了小袄子，却故意对唐蛋说，哎，快去看看这说话的是谁呀，嗓门还不低呢。唐蛋在人群里找到了小袄子，低声对他说，小袄子，这地方可不是你大闺女来的地方，这不比实话，赶紧回家换你娘来。有人听见了唐蛋对小袄子的提醒，便说，他娘啊，正在家里往脸上施粉呢。有人低声笑了。如果不是几个孩子跑进茂盛店，人们一时就像是忘记了他们到这儿来的事由。几个半大孩子跑进茂盛店，惊慌失措地对瞎话说，日本人已经过了苇坑，就要进村了。这时候集中在茂盛店里的人这才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峻，立刻就止住了刚才的玩笑话。有的人转身要走，却被瞎话喝住了。他让一院子笨花人分两行排开，从门口一直排到院内，他自己和唐蛋像排头羊似的站在了队伍的前头。日本人第一次来到笨花，人数不多，队伍走得也很散漫，几匹马走在前头，后边有自行车，也有行人，为首的果然是日军驻赵州的部队长仓本。瞎话见多识广，仓本虽然没有来过笨花，但是瞎话已经熟悉了仓本的模样。这是一个个子偏矮、黑圆脸的中年人，说不上威风，他身下的坐骑倒比他这个人神气活现。仓本在茂盛店门口勒住马缰绳，居高临下的看着从店外直排到店内的笨花人，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接着他向笨花人发表演说，我喜欢日中两国用这种方式相处，如果走到哪里都遇到这样的景象，还有什么战争可言呢？翻译将仓本的话翻译过来，仓本也在茂盛殿前下了马，他注意到站在前头的瞎话，伸出手向瞎话走过去，用中国话说，你的什么的干活？这话瞎话听得懂，他面无惧色地说，我的维持会长的干活。当着日本人，瞎话就不能再提知影局了，知影这俩字是既无认真又无诚意的。仓本握住瞎话的手说，要是的呢。瞎话在前，仓本在后，进入店门朝桌子走过去。仓本在门外就已经看见了挂在桌子上的那块白布，神情果然更加得意。他问瞎话，布上的字是不是瞎话写的？瞎话说，正是出自他自己之手。仓本夸了他的书法。有笨花人在心里说，到底是瞎话，出口就瞎话连篇。仓本来到桌前，并不急于坐下，却注意起方桌两边的圈椅。他伸出手把圈椅扶摸了个遍，开始对这两把椅子发表起议论来。他说，如果不去面对一件实物，泛泛地讲日中亲善好像是一句空话，大东亚共荣也就难以实现。可是当你面对着一件有东亚人共同特点的实物时，你才能觉出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可能。就说眼前这两把椅子吧，它本出自中国工匠之手，它用料通俗简单，我猜呢，也就是就地取材，造型简单但妙不可言，也非常符合人体舒适的需要。这种椅子的工艺里却又具备着日本木工的工艺特点，就像他在日本也经常看到，本是出自日本工匠之手的食物却有着中国的传统，比如日本的寺庙建筑。这种风格的接近正说明了日中两个民族的接近之处。如此说来，日本的木工和中国的木工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智慧和手法的接近正好为日中亲善找出了根据。仓本面对两把圈椅，向日本人发表了关于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必然和可能的演说，又扶着椅子感慨道，好椅子啊，好椅子。他问瞎话，这椅子是用什么木头做成的？瞎话说，柳木。仓本说，柳树就是垂杨柳吗？瞎话说，啊，就是垂杨柳。仓本发表着感慨，他身边的那个中国翻译翻得很是吃力，但是瞎话和笨花人都还听懂了，他们都觉出这个部队长仓本秉性难摸，更不明白他来笨花的目的。仓本最后还是在他夸过的椅子上落了座，按照宾主身份，他坐在了上首，让瞎话坐在了下首。瞎话坐在下手的圈椅上，从腰里撑出自己的短烟袋，装了一袋烟。他想，仓本说了半天椅子，是不是该说桌子了？但是仓本没有说桌子，他说的是棉花。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 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仓本说，他来赵州之后也学会了把棉花说成花。他说花这个称呼实在是好，他今天就是专门来说这个花的。笨花人倒是早就发现，仓本的身后没有武装，除了几名随从和翻译，就是赵州新民会的老乡。说起花，仓本对笨花村花的种植很不满意。他说他一路上注意了一下，笨花村的花远远没有达到 70% 的种植面积。70%， 这是皇军的规定，不是可种可不种的。仓本在说花的时候，脸上就失去了刚才的笑容，甚至出现了几分严肃。他说种够了指标，大家都好看，笨花人还可以享受到羊泵、肥田粉的折价待遇。可要是弄虚作假，在赵州欺骗大日本皇军的村子是大大的有，但是皇军也自有对付的办法。听了仓本的话，瞎话沉吟了片刻，说报告仓本部队长，哈哈，不会的啊！今年我笨花村的花地，那是按照皇军规定耕种的，只多不少。新民会的人员中有认识瞎话的，此时便插话说：“瞎话。”瞎话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说：“哎，我是瞎话，可是我一辈子不说瞎话。”翻译就把瞎话的话翻译给了仓本。仓本冲着笨花的乡亲厉声发问，他真的一辈子不说瞎话吗？翻译把仓本的话翻译出来，众人听了一时无人回答，茂盛殿的气氛便紧张起来，也分外的安静。仓本手持战刀扫视着众乡亲，坚持等待回答。人们不知道下一步茂盛殿会有什么变化。谁都听说过日本人一恼怒其结果是什么，有好几起惨案就都是因为日本人恼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飘出来一句日本话 "So desu ne"， 说话的人是小袄子。这日语中的 "So desu ne"， 翻译过来就是说的是呢，是附和肯定之意。这是小袄子在附和瞎话一辈子不说瞎话的旁证。小袄子的日本话说得很轻，也很不自信，以至于笨花人一时谁都没有留意到他的声音。但是仓本却注意到了，他听见了这句 "So desu ne"， 这句他的民族的语言。他目光疑惑地开始在这片灰秃秃的人群中搜索，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小袄子的身上。他冲小袄子用日本话说，你过来。小袄子竟然也听懂了仓本的话，从人群里挤了出来，站在仓本眼前。仓本把小袄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他用日本话问小袄子，请问你的名字。小袄子也用日本话回答，我的名字叫甘胜心。仓本就又问他，你的故乡在哪儿？小袄子说，我的故乡在笨花。仓本问，是谁教你说日本话的？小袄子想了想回答说，一个朋友。 仓本就问，是日本朋友吗？

小伙子说，不，中国朋友。仓本就又问，那你还会说哪些日本话呢？小伙子愣了一下，紧走两步来到桌前，从方桌上端起一个茶碗，把茶碗举给仓本，用日本话说，请喝茶，茶不好，心意重要。仓本接过茶碗，脸上的表情是意外和惊喜。不过他并没有喝茶碗里的茶，他放下茶碗又问小袄子，你知道新民会是干什么的吗？这回小袄子听不懂了，翻译给小袄子。小袄子便用中国话对仓本说，我知道，乡下宣传的新民会，老百姓一心多种棉。他是套用了一首抗日歌曲，那歌词本是乡下宣传新民会，强迫老百姓多种棉。他巧妙地去掉了强迫，换成了一心。翻译把意思给仓本翻译过去之后，仓本的脸上再次出现了惊喜，看来小袄子的日本话缓解了茂盛店里的紧张气氛。仓本却还是仔细追究笨话的棉花木数，他放弃小袄子，又把目光转向了闲在一边的虾话。仓本对翻译说，他认为瞎话的话仍然可能是瞎话。他还说，刚才他进村之前，围着笨花村先查看了花地。他站在南杠上四周一望，就知道笨花村的棉花种植距日本人的要求差距尚远。他再次命令瞎话如实报告。瞎话坚持说70%只多不少。仓本听完又扶住腰里的战刀，呵斥了瞎话，大喊，瞎话的干活。茂盛店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人们就盼望小袄子能再说一句日本话，但是小袄子没有说。人们都在想，哼，这是你的日本话用完了。就在这个时候，仓本却松开了手里的战刀，又对翻译说了一番话。翻译便冲着笨花人说，太君这次来笨花是和笨花人初次见面，面子呢就留给笨花人，可是对你们虚报花地也记在了心里，下回笨花人要是再敢欺瞒太君，就不再客气了。话说完了，仓本就要上马，小袄子却又从人群里走出来，对着仓本说了句 Sayonara。 仓本这才又注意到了小袄子，他记起了他叫甘胜心。他止住脚步问瞎话，这个甘胜心是什么人？瞎话随口就说，甘胜心是维持会新聘的秘书。仓本半信半疑地听着。日本人走了，仓本来笨花的真正目的暂时无人知道，知应局和小袄子都出尽了风头。有人知道小袄子讲日语的缘由，有人不知道。瞎话把他的那块白布又拿回家，扔进炕旮旯。这天晚上，瞎话先去找甘子明，想把白天的事情向甘子明报告。甘子明不在笨花，瞎话就来石安堂找向文成。瞎话把白天的知应经过对向文成做了详细的描述，言语中透着自得。向文成看着自得的瞎话说，瞎话说，眼下这一场呢，你是把日本人支应过去了，日本人也夸了中国的圈椅好，你还收了个秘书小袄子。可是你知道仓本来笨花的真正目的吗？嫌咱村种花种的少啊。那咱们村为什么种花少？支应局不给村民

您不知呗，这就对了。我猜这就是仓本来奔花的目的，表面上说的是花，实际上说的是你。说我？是啊，说你是个不忠于日本人的知营局长。换句话说吧，他们是在了解奔花的维持会是不是真正的维持会。真正的维持会就会先给他种够花，咱这维持会是假的。可咱有欢迎大日本皇军的招牌呀，你再写十块招牌也是假的。那瞎话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向文成说，瞎话说，假的就先假着，知影一回是一回，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走着看吧。瞎话听了向文成的分析，还是心中无数的在屋里来回的走，走走又站住，对向文成说，哎，文成，我再问你一个事儿，这个秘书到底是干什么的呀？瞎话说，你这是问小袄子吧？说文明点儿，秘书呢，就是主官的辅佐，你就是奔花知影局的主官，那小袄子呢，就是你的辅佐。再说白点吧，这秘书就相当于伺候人的人吧？啊，那你是说小袄子就是伺候我的？哟，这可大为不妥。一个闺女家伺候我一脏老头子，那使不得使不得。瞎话说着还涨红了脸。向文成说，伺候你也并非就是件坏事，小袄子要真能给你配合，对知影局只有好处，往后该你和小袄子做演习了。听了向文成的话，瞎话不住的点头，可是他心里头还真泛开了琢磨，往后他到底该怎么跟小袄子演习，到底该怎么继续支应日本人，他还真是心里没底。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白眉徐良，一身都是胆呐、一个人夜探万仙岛。把生死二字是直直度外，终于排除万难到达了目的。可是徐良也到了，人家也知道了，这二圣庄黑白二叟那是南北的两个圣人。南圣人人送外号天不怕，叫丧世魁；北圣人叫鬼难拿，丧世彪。何况还有个铁观音彭之花在场。徐良刚趴下的功夫不大，就听南圣人丧世魁说话了：

0: 你们没想到吧？徐良徐三将军来了，这不在道座房上趴着呢。三将军，我为主，你为客，客人何必在房上趴着？请起来吧。哟，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全守夜？你看那狗也好，犬也好，在地下趴着，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犬就能发觉，他就知道来人了。这人呢，要练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也能学会，这就叫全守夜。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谁也发现不了，人家发现了，既然揭开盖儿了，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徐良索性一掌身，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把帽子摁了摁，衣服收拾收拾，把大魂斗魂窍迈大步往里就走，往台阶下边一站，啊，不错，啊，客人来了。你们对待客人就如此冷遇不成吗？哪能哪能呢？来呀，列队迎接。南北二圣彭之华站起来，带着手下的人长起灯球火把接出来了。等一见面儿，南圣手捻徐然，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但是水蛇腰三道弯儿，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面赛紫阳干，炸脑门尖下壳，白眼眉大片牙还黑牙根儿，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儿。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南圣人和北圣人不是这么看的，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量。南圣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冲着徐良一抱拳。徐良，三将军，靠，我很服了你。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他也呸！不用问，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你都安然无恙，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佩服佩服。咱放下别的事都不谈，你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应当以礼相待，三将军往里请吧。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痛快的。晚上不让睡觉，给带到前边来了，不知是吉是凶。等来到前边，还这么多人，老太太有点发懵啊，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南圣人过来。老嫂子，你不必害怕，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全家团圆。老嫂子请坐吧。
1: 是老剑客，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0: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这不有人来接你来了啊。徐良这一听，这是真的，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徐良过来一问，果真不假，哎呀，这心才放下。他跟南圣人交涉，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我来了。

0: 你赶紧派人把老太太送过去得了。南商人点头，好吧。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到码头，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老太太高高兴兴走了。这几个送人的二次返回大厅，接茬陪徐良说话。三将军，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你们做这件事情还够点人味儿。好，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三将军，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他用铁莲花打你，你用的是什么曹子高大了或江米瓢，把我师妹揍得不轻啊，肩头上给安了个眼儿。这事儿有没有？哎呦，他不发暗器，我不能打暗器，这是他引出来的，这叫自讨苦吃。是啊，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听我师妹这一说，你这人很了不起呀。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我们老哥俩打算领教领教，看看什么样的白眉大侠。三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能把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不用怎么赢，就像打彭之花那样，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我们马上认输，不白认输，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你可愿意？那价值太好了，我先谢谢。慢，话我还没说完呢。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徐良，你打算怎么办？
1: 那好吧，方才我说过了，你们把我万刃分尸，大卸八块，怎么处置都行，愿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自讨苦吃，我自己找死，不就完了吗？
0: 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这样，您先歇歇，喝两碗燕茶，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等你的精力恢复了，咱们再交手也不迟。
1: 好了，我精力早都恢复了，随时随地可以奉陪。
0: 请，
1: 请。
0: 人谁没脾气？到了这阵，徐良啊，把一切置之度外，他还上了命劲儿。到了院里，人家这好几十号，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双方面各自做准备。彭之花过来了。
1: 要，二位师兄，我有两句话说。
0: 师妹，说吧。
1: 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其实不服，他不是凭着真能耐把我赢的，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花妆弩把我打的，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不是凭着真能耐，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不知师兄意下如何？
0: 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再打还有什么意思？不，我非比不可。这回要比赛掌法，他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两老头挺为难，徐良听见了，老心一乐。
1: 我说老剑客，好好好好，我太欢迎了。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谁也不带使零碎的，甚至连刀啊剑啊是什么都不使用，就凭着这两个巴掌。

您看怎么样？好嘞。没等俩圣人允许呢，铁观音捧着花飞身往前一纵，唰，把大斗篷甩掉。这回啊，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可徐良把大欢刀、青龙剑都收拾好了，没使，袖面高稳，走行门外过步，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回一伸手，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比人家铁观音呢，比不了。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犯了

因为什么？刚才都累坏了，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而后接茬就比武，那不是说笑话的。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一般的人想赢她谈何容易，但是徐良能跟她打个平平，可见这白眼眉名不虚传。梁老头没伸手，就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打来打去，打斗到100个回合过去了，徐良啊觉出累了，就觉这两条腿有点发软，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觉着发酸呐、啊。稍微一使劲儿，眼前是金灯烂话，哎呦，徐良心说坏了，我的精力使没了。哎呀，人讲究是精气神，这是三宝啊，何况是拼命的时候，我精力要不足，我怎么能够取胜啊？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他这脑子一溜号，难免手脚迟钝。就在这时，铁观音一转身到了他的左侧，使了一招叫阴阳绝命掌，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徐良啊，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睛都有点发花，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的护住要位，耳门能挡住，把软肋忘了。这软肋，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最少得打折5根肋条，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啊，就这么厉害。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墙头上来个人，这人是快劲就甭提了，就像一毛鼠一样嗖就下来，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啪，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心说怎么回事，这是谁呀、啊，低头看没受伤，老徐儿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看，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铁观音就觉得这个膀子一下麻的膀根儿啊，手就像没了似的，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为什么这位也太难看点儿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让灯光和月光一照，就好像现在1万度大灯泡差不多，一根毛没有，说没麻样的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儿，他天生就没有，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往身上瞅，光着膀子，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系着虎皮围裙，光着腿儿，下边还光着脚丫子。往脸上看更吓人了，没有眉毛。你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咱这摆着有也可，没有也可。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显着这个地盘太发空，这位就没有，不但没眼眉，还没有眼睫毛，是有毛的地方一概没有，整个溜光那么个肉蛋，岁数啊看不出有多大了，因为他没胡子，就在眼前一站，俩眼眨动，放出2道寒光来，要不知道的纯粹是个山怪。可这铁观音呢，火往上撞，用手点指，

哪里来的妖怪？你是个人呢，你还是个魔？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何暗中动手？他不问便罢，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彭之花，铁观音，我就是为你来的。你近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他，耶，铁观音听着是熟悉，这声怎么这么熟啊？谁呢？为了弄清楚，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为防备万一，他拽出一对仙鹤掌，做好了应急措施。几乎来个面对面，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呢可认出来。哎呀，他亮，把仙鹤掌扔了，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俩手搂住他两条腿，脑袋往裆里一扎，是放声痛哭。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徐良也莫名其妙。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我到处找你，煞费苦心，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非常懂感情啊，一看彭之花这样，他心里一翻个，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当然了，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他不可能一样。此人把脸儿一扬，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徐良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一看这个事儿，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徐良在旁边就说：“我说二位，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明白明白？要不这个心里头太堵得慌了。”老徐这么一说，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不哭了！”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把彭之花还给拉起来。你看彭之花那么刁蛮，到了现在软绵绵的，好像个羔羊相似。为什么呢？他觉得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也变不成这个模样。那边说了半天，来人是谁呀？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姓姜，叫姜兆辉。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八怪是八个人，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铜头铁臂没毛怪，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是个光光蛋，故此得名。咱再说一遍，他姓姜，叫姜兆辉。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那没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里边有番原因。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咱必须交代清楚。南海归哪儿管？归海州。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户口也有几十万，因为它靠着海边，跟各国通商，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

0: 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什么金银首饰了，名贵药材了，大绸缎装了，哎，什么买卖都有，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随着商业这一繁荣，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那就是保镖。这保镖是卖命的，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就得找人护镖。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你不带的叫人行刺怎么办？所以呢，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有一人姓江，叫江存厚，外人送号叫公平侠。江大侠开了一座镖局，叫金龙镖局。江存厚发了大财了，这下可坏了，同行是冤家。由于他这一发财，才招惹的一场杀身大祸。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公平大侠江存厚在海州城开了一座金龙镖局，由于他忠守信用，威望极高，他所保过的镖从来就没出过差错，因此颇受欢迎。不到几年的功夫，江大侠可就发了财了。有道是同行是冤家，他这一发财可气坏了一个人，此人也是海州一带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南海凶师盖世侠彭涛奋。原来啊，他也在海州城里开了一座彭记镖局，他这个买卖做的不怎么样，一看人家金龙镖局挣了大钱，他从后槽牙都冒酸水，非常的妒忌。没事，这彭涛奋就喝闷酒，瞅着金龙镖局生闷气，心说姓江的也是侠客，我也是侠客，从某一点上来讲，我姓彭的有超过他的地方，论地理我这地势还比他强着一头，我怎么就做不过他呢？他是越想越生气呀。他不说想办法怎么样把买卖做活了，怎么才能挣钱，他就开始打歪点子。这第一步，他跟伙计们商量一个办法，决定改名字。咱呢不叫彭记镖局，大概这名不好，要带龙字的肯定能发财。您说这么想有多愚蠢呢？经过再三的研究，他把彭记镖局改成了秦龙镖局，把大匾挂出去了，又放鞭又放炮，宴请宾客，祝贺他开张之喜。可有的人呢，暗地之中就跟他说：“庞大侠，您这么做有点不对吧？您看，人家叫金龙镖局，你呢叫秦龙镖局。”从字面上来解释，秦乃哪也，你就想抓人家，这是不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彭涛奋一乐，对，您说对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姓姜的，如果知趣儿，吃个哑巴亏，就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挂出去了，万无更改之理。民评，彭桃奋这么做对不对？这不是小人吗？这就叫没事儿找事儿。可是消息传到公平大侠的耳朵里，公平大侠姜存厚一笑了之。金龙镖局的伙计、胖子手、镖师都不干了，纷纷来找姜大侠。总镖师，看见没？老彭家想干什么？这纯粹叫欺负人呢，眼儿里插棒槌。总镖师，您可不能直直不问呢，应当找他去。他为什么叫秦龙镖局？这是公开的向咱们挑战，如果咱们就扁了扁了咽下去，将来他准会得寸进尺。姜存厚一笑，各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计较字面，他爱叫什么叫什么。我想咱们公买公卖，咱们照旧保咱的标，他就再叫出花名来也未必能胜得过咱们。要为一字，咱们双方发生了偶斗，岂不被他人耻笑呢？记住啊，没我的话，谁也不准给我找麻烦。今后对待秦龙镖局的人更要礼让三分。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公平大侠姜存厚这么做就算对了。哪知伙计们呢，真都猜着了，这彭桃奋呢真是得寸进尺，他认为把匾换了，我这买卖就能好，结果适得其反，还不如从前了。因为很多人暗地之中不赞成他的做法，认为他是个小人，跟这样的人不能共事，纷纷的还去到金龙镖局。所以金龙镖局的买卖不但没减，而且与日俱增，比以前更红火了。而秦龙镖局那是天天坐冷板凳，甚至连一份买卖都

0: 不登门了。哎呀，把个彭涛愤气的肺子都炸了，心说这怎么办？我花这么多银子白费劲儿了，不行，我还得另想对策。什么对策？找茬打仗。他把手下的伙计都嘱咐好了，没事给俩零花钱，叫大伙喝酒，如果在街上遇上金龙镖局的人，就给我打，打个胳膊折腿断没关系，衙门口那我花钱疏通，他不让咱好，咱也不能叫他好了。因此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江村后一忍再忍，是一让再让啊！尽管伙计们受了委屈，被人家打伤了，而且是无理取闹，江大侠也没去找对方。这彭涛愤还没完，公然发展到威胁雇主。咱比个例子说，如果有人到金龙镖局求保镖，双方签订了合同，宅日启程，合同一经签订，要叫彭涛奋知道，就主使几个人到这雇主的家里赤刀威胁，逼着人家撕毁合同，同时还扬言，如果你们要叫金龙镖局给保这只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心说彭涛奋呐，彭涛奋，你我并无冤仇啊，你这是何苦呢？你是瞪眼拆我的台呀、啊、钝刀子杀人，暗中给我使绊子，如果这个事儿不揭开不挑明了，你还不定得想什么弯弯道。公平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了几名伙计找到秦龙镖局。在路上，江村后自己嘱咐自己，压住火，咱们讲理，可千万不要动武，即使动武，手底下也要有分寸，千万别酿成大祸。有人一看公平侠江村后找到门上来了，撒脚如飞到后院给彭涛奋送信儿。其实彭涛奋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准知的江村后肯定有一天来找自己了，所以他这屋里头养着十几个打手，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腰里杀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就时刻准备着这手。一听江村后来了，彭涛奋手豁然站起，领着人就冲出去了。结果到门口一看呢，有点泄气，人家江大侠就带了四个人，穿着衣服整齐，手里没拎家伙，从气色上看也不像打仗的意思，所以彭涛奋冲身后的人一摆手，他这十几个打手才退在一旁。彭涛奋冷笑了一声，大哥，今儿个怎么这么得暇呀？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到我秦龙镖局有什么指教啊？彭大侠，您错疑了，江某这次登门，一是拜望老兄，二有点事情跟老兄商量，能否赏我一席之地，咱们谈谈呢？可以呀、啊，你说吧，在海州城是饭馆啊还是酒楼啊，咱们还是到海滩树林啊，一切听您的。不，都用不着，我打算到您家里咱们谈谈，您看怎么样？
1: 好吧，
0: 请。这都是耍巴人的那一套。

等到了屋了，分了宾主落座，自己的人站在主人的身后，一个个怒目而视。彭桃芬就问江大哥，有话请说吧，我这洗耳恭听。江存厚一笑，大侠客，你我同住海州，又同在镖局子吃饭，关于武林之道你比我更清楚。从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你我两家有点不愉快。当然我不是袒护我自己的人，他们是比较窝囊。另外呢，我也再三的叮嘱不让他们惹事。从现在算计起来，被你们秦龙镖局打伤的人11个，还有3位卧床不起，仍在用药。另外呢，你手下的伙计借着酒醉为名，把我的匾给砸掉了2次，我吃个哑巴亏，叫人把匾重新挂好，从来就没向你问过这件事儿。我是说，伙计嘛，都是年轻人，也许有时心里不痛快，借着酒劲儿发泄发泄，这也是难免的。可是近2个月来，我仔细一摸，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你彭德侠诚心跟我姓江的过不去。你可不应该威胁我的雇主啊，我说话有凭有据，咱甭提张三，也别提李四，你干过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指使人轻纱蒙面，手中拿着器械到我雇主家中威胁人家毁约，如果不答应嘛，就如何如之何。彭德侠作为侠客得仁义过天呐，您这么做未免太有点不合适了吧。那么我这次来呢，主要把事儿挑明，如果江某有不对之处，还望彭大侠指教，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来，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你我言归于好。如果彭德侠手头觉着不宽裕，需要用个1800两的银子，我江某不是说句大话，现在我趁我完全拿得出来，我愿解囊而赠，千万别让旁人看咱们的笑话。您听听，公平大侠江存厚真公平，人家说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根本没有找茬的意思。可是彭桃芬呢，就想找茬，无理取闹，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话去。江德侠还没等讲完呢，彭桃芬是豁然站起，啪一拍桌子，震得胡耳乱蹦。他用手指着江村后的鼻子，姓江的，你干什么？我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晚辈？你跑到我家里的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来教训我来了，哎，实不相瞒，你方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有，我姓彭的不隐晦，是我有意让我手下人这么干的，你能怎么的？哎呀，江村后也站起来了，彭德侠，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呐，我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的？姓江的，要不服

到院里，咱比划比划，你敢不敢硬干？如果你把姓彭的给赢了，我抱着脑袋滚出海州，镖局这碗饭让给你自己吃了。要相反的话，你怎么办？这江存厚再老实，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了。姜大侠点点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只有奉陪了。如果你把姓姜的我赢了，我跟你一样落匾关门滚出海州，从今以后金龙镖局不复存在，我把这碗饭让给你了，好吧。啊，请啊请。就这样，他们来到前院，消息传出啊，借笔临腰的三亲六故都来了，围得里里外外都是人，都想看看热闹。他们俩来到院里头，闪掉外边的衣服，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就伸了手了。所幸一点呢，俩人赤手空拳，谁也没拿家伙，先要比比拳脚。龙灯打上了，真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因为俩人都是侠客，也都是著名的高人，一时半时分不出输赢来。打到80多个回合，江存厚心想：别打了，这样无休止的比下去，冤仇只能越结越深呐，干脆点到为止吧。不过呢，他看出来了，要跟彭桃粪讲好的，他听不进去。我得首先叫他吃点亏，让他知道江某人不是好惹的，我给你留了情了，那么再讲也许就发生效力。所以江大侠使了一招，这招叫拔草寻蛇。就见他肩膀一抖了，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一个蛇形就窜到彭涛粪近前，双掌一晃他的俩眼，彭涛粪一个没注意，让江存厚脚下一腿正蹬他迎面骨上。其实这给他留着情呢，不然迎面骨折了，即使这样可也不轻。把彭桃粪蹬了仰面朝天，扑通摔倒在地，摔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上千双眼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哗就一阵大乱。江存厚把他蹬倒了，有点后悔，因为他觉察到这一脚蹬得不轻，恐怕把对方给蹬坏，急忙抢步起身跑过去，哈着腰就来搀扶彭涛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彭大侠，对不起，我失手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这是真心。这个彭涛粪在地躺着，那脸跟大红布一样，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这不是当众出丑吗？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他一看江存厚哈着腰劈着腿儿来搀自己来了，他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一转身，这叫鹞子大翻身，使了个兔子蹬鹰绝命腿。看来彭涛粪纯属是个小人，这一腿奔裆里就来了。江存厚毫无防备，本来想搀他，哪知被这一脚蹬了个结结实实。男人

0: 这个部位是至关重要的，小腹之下这要给蹬上还好得了，把蒋存厚蹬起来，离地30多高，摔出去1丈多远，顿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沸腾。金龙镖局跟来四个伙计，一看总镖师被人打成这模样，赶紧扑过去一看啊！一瞅总镖师鼻子眼淌血，脸都青了，顾不了别的，马上把他抬起来，像一阵风似的回到金龙镖局。镖局的伙计也乱成一团了，快请大夫。等把几位海州最著名的郎中请来，号脉看伤之后，这些老先生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
1: 哎呦，我他家还有什么人？
0: 哎呀，我们总镖师的夫人2年前去世了，他还有一位公子叫江兆慧，现在在哪儿呢？念书去了，快找回来，人不行了，没救，我们给他吃点药，只能延长他的生命，到不了掌灯恐怕就得完了，快叫他跟亲人见见面，有什么话让他留下吧。好吧，您说这顷刻之间发生了这种不幸之事啊。江兆慧正念书呢，被伙计找回来了。那时赵慧才多大呀？才12岁。进屋一看，他爹在那躺着跟死人似的，把书包就扔了。爹爹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放声痛哭。也许是血缘的关系，你看江存厚在那躺着，别人说话他不言语，听着儿子的呼唤，就见他肩膀一动，把眼睁开了，瞅着儿子在这趴着，公平大侠眼泪掉下来了，好半天才把儿子的双手抓住，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儿啊，爹不行了，我死得太窝囊了，我是叫彭桃粪活活欺负死的，有关细情你问旁人吧，为父已死，就剩下孩子你了，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爹，儿带着听着。一，把我的尸首运回原籍，跟你娘合葬。二，买卖别开了，落匾关门，把所有的钱均摊匀散，分给你这些叔叔大爷们。第三，孩儿，父亲是死的彭桃粪的手下，长大之后你要给爹爹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2: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时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3: 鲁冰不让徐毅去他办公室，徐毅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这才同意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中院附近一家洗脚城里见面。鲁冰新官上任确实很忙，一进门就问徐毅什么事儿。徐毅说也没什么事儿，就想让这儿最好的技师来伺候您。要说真有什么事儿，也就是想告诉您，公司注册的事儿已经办好了，可以开张营业了。鲁冰说，那好啊，还真有你的啊，祝贺祝贺。可是要是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事儿，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我听欣然说艺术品拍卖会的拍品也已经征集的差不多了是吧？徐毅说，啊，是啊，鲁叔叔，艺术品拍卖会主要是欣然和一个新招的员工在弄，我嘛主要的任务就是陪您。胡说八道，我需要你陪什么？帮欣然好好看着你还差不多。徐毅挨了骂并不生气，反而笑笑说，是是是，鲁叔叔，我是有一些小毛病，但总体上来说我还算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吧。我总是不断地告诫自己，我要对得起欣然，我也不能辜负鲁叔叔的培养。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谁培养你了？徐毅，我可跟你说清楚了，在外面你不准把我跟你的关系挂在嘴边，否则的话以后碰到什么事儿，我可真的会绕着走不管啊。啊，明白明白，鲁叔说，如果外人都知道我们关系非同一般，您反而不好帮我了对吧？嘴巴少说，脑子多想，腿脚勤快，明白吗？哦，明白。鲁冰继续说，做事不要靠等。什么意思呢？第一，这想好了要做的事儿啊，那就得赶紧行动，不要拖，不要等。第二，这做事啊，不能一味的依靠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第三，这做事不能强加于人，求别人办事儿，先替别人找好帮你的理由，说话办事都要有技术含量。鲁叔叔这番话真的很精辟，我一定好好记在脑子里。

0: 我一定啊好好记在心窝窝里。徐爷啊，我观察你姨父很久了，我说的第三点他做的最好，本来呢是他求别人的事儿，他会先帮你铺路搭桥，让你不帮他都不行，你呀要好好学学。
1: 是
0: 徐爷啊，你姨父人不错，别把他跟你的关系给闹僵了。鲁叔叔，不会的，他很支持我的，我的第一场拍卖会就是由姨父来主持。
1: 是吗？
0: 是啊，鲁叔叔，到时候请您参加。
1: 我就不去了，明白吗？
0: 哦，我尊重您的意见。技师进来以后，鲁冰就不再说话了，打了一个哈欠，竟然躺在沙发上慢慢睡着了。徐毅把电视机关掉，吩咐给鲁冰洗脚的技师手法稍微轻一点，让客人好好休息休息。一个钟用完，技师问要不要再加钟，徐毅摇了摇头，让他们先走。过了十几分钟，鲁冰这才醒过来，徐毅也逮着这机会重新和鲁冰说起话来。他让鲁冰多喝水，说做过足底按摩之后一定要多喝水以便排毒。徐毅又问鲁冰感觉怎么样，鲁冰说还行，不错。
1: 鲁叔叔，你别看现在的洗脚城啊比饭店酒楼还多，可真正洗得好的没有几家，这家算是好的，
0: 尤其啊是刚才给你洗脚的98号，是这儿的老师傅了，穴位捏得非常准。见鲁冰没接话，徐毅继续说，
1: 鲁叔叔，听欣然他爸爸说您的外侧坐骨神经受过伤，多洗脚有好处，依照经络学理论来说，按足部啊可以通经络行气血，调节脏腑，改善不适症状，具有强化健康的功能。
0: 鲁冰听了这些才一笑说，
1: 哼，你怎么给洗脚城做起广告来了？你在这儿有股份呢？
0: 啊，没有没有，鲁叔叔，我只是希望您啊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多来这儿做做足浴，哪怕是来这儿睡个午觉也行，这儿离中院近，我替您买了这儿的贵宾卡。
1: 鲁冰一下子从躺着的沙发上坐起来，正色说道，
0: 徐，你搞什么名堂？
1: 鲁叔叔，我没搞什么名堂，他们这儿的贵宾卡是限量发售的，价格却不贵，也就2000来块，我买了两张，一张给了欣然他爸，另一张是为您准备的，要不然我哪知道您外侧坐骨神经受过伤啊。
0: 行啊，徐爷，你还真开始动脑筋了，你送我红包我不要，哎，你就改送卡，你是不是觉得卡不如红包那么敏感啊？
1: 你还了解了我的身体情况，这显得你对我多么关心，多有温情啊。
0: 哦，鲁叔叔，这个是应该的。
1: 这还不算，你还把欣然他爸爸给抬出来，你这潜台词是什么呀？你是想告诉我人家周副市长都拿了卡，你好意思不拿吗？
0: 鲁叔叔，不就是一张卡吗？没您想的那么复杂。
1: 徐，听我把话说完，这周副市长拿你的卡没问题，你是他女婿，你送给他卡那算是欣然和你对他孝敬，你送给我这算什么？
0: 鲁叔叔，这也是孝敬啊，其实卡是不记名的，您拿不拿无所谓，我不会那么傻买那种记名卡，您每次啊来报我的手机号码的最后6位数就可以。
1: 鲁冰望着徐毅想说些什么，终于没有再说什么，端起水杯把里面的水全部喝完了。
0: 徐毅继续说，
1: 鲁叔叔，要不您先走，我过五分钟再走。我猜您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的。哼，你小子，我让你动脑筋，不是动歪脑筋，是让你多想想工作上的事儿。好了，我先走了。曾真昨天夜里四五点钟就醒了，醒来之后呢，看了一下手机，里面是既没有未接电话，也没有新的信息，他似乎有点失望，又马上因为自己的失望情绪而生自己的气。他本来呢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从那天晚上或者凌晨开始，他自己似乎有了心事。
2: 一上班，曾真就跟同事们争论起来。曾真说，你们不要什么事儿都等着我，靠着我，是不是离开我你们就不活了？什么叫我没有选题？大家一起想的事情，凭什么要我一个人扛着？女同事说，哎呀，曾大小姐，你这话就不对了，咱们什么时候埋怨过你呀？不是一直都是你出创意定选题，大家配合你的吗？曾真说，大家都为了一个栏目服务，别每次都指望我，我也有才思枯竭无能为力的时候。
1: 男同事说，问题是我们大家都习惯了以你为中心啊，还是你出创意定选题吧，你是思想者，我们是执行者，你指挥我们配合。
2: 配合？我不要你们配合，你们也让我配合你们一次行不行？我们哎呀，这不是想不出来吗？曾真。这时曾真的电话响了，曾真看都没看便把他挂断了。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2: 曾真接着说，想不出来就别埋怨，我是你们的出气筒呀。我女同事说，大家也没埋怨你，是你先急的呀。
1: 就是你定了几个选题最后都没做成，大家也都没说什么是吧？
2: 哦，听你这话，没做成就全是我的责任了。
1: 今天谁追究谁的责任了？大家这不是在商量怎么办吗？平时不也是这样吗？
2: 每次商量结果都是我担着，事情最后还是落在我头上，做不成又全是我的责任。
1: 你一直是咱们小组的灵魂，一直就是你说什么我们就怎么做，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左达跳楼、熊猫血、艺术品拍卖，这些哪一次大家没配合，哪个又最后做好过呀？
2: 行了行了，今天语境不对，咱不谈了。曾真说着站起来走出栏目组。女同事说，今天这人是曾真吗？哎，他怎么了这是？
1: 男同事说，谁知道怎么了，我估计有两种可能。第一，想不出来选题着急了呗。第二，该找男朋友了。
2: 你闭嘴，有你怎么背后嚼舌头的吗？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和曾真犟嘴。
1: 谁犟嘴了？
2: 张仲平昨天夜里也没有睡好。没有睡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很顺利地拿到了龚大鹏的拍卖推荐函，帮侯昌平的儿子找好了书法老师，这两件事办妥了，等于离拿到正式的拍卖委托书又近了一步，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兴奋。另外一个原因便与曾真有关了。一方面，他始终猜不出曾真的情绪为什么突然会变得那么

0: 糟糕，对他爱搭理不搭理的。另一方面，这些天他与曾真接触的频繁，他觉得他越来越像夏雨。不仅长相，不仅笑容，甚至不仅声音，还包括他在举手投足之时表现出的味道。张仲平觉得尘封已久的青春记忆突然复活了。当然，理智告诉他，曾真不是夏雨，他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对不起唐文的事。唐文除了是他的结发夫妻，还是他最宠爱的女儿张小雨的妈妈。突然响起的座机铃声吓了张仲平一跳，他急忙回到大班椅上接电话，一看正是曾真的号码，他马上把话筒抓到手里，里面却安安静静，没有一点声音。电话的那一头当然是曾真，他已经下决心不再理张仲平了。真看到他的来电，他的心却异样地跳了一下，恨不得马上把电话给他打过去，又立即骂自己没出息，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的男人瞎操心。临了却还是没忍住拨了他的电话，等电话通了，却傻傻地愣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张仲平快速地动了一下脑筋，觉得这时候不能太严肃认真，否则两个人都会掉进那种尴尬的语境。他于是模仿电脑提示音说：您好，这里是 3D 拍卖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仲平请求与你通话。
0: 这并没有把曾真逗笑，他语气冷冷地说：打我电话干嘛？有事吗？
1: 张仲平换上正常的声音说：哎，有事儿，有事儿，当然有事儿，非常重要的事儿。哎，告诉我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找你。
0: 我在家里，你来接我吧。
1: 张仲平听说曾真让他去家接他，却感到多少有些意外。当曾真从楼上下来朝他车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了一种惊艳的感觉。因为以前他们见面时，曾真总是一身职业装，这一次穿的却是便服，显得飘逸而风韵十足。直到曾真拉开车门上车，张仲平仍然有点发懵。但当他瞅了一眼曾真的脸色之后，原先准备跟他说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

0: 一时间两个人都僵在了那儿。还是曾真先说话了，开车吧。
1: 好，去哪儿？
0: 你说去哪儿？
2: 这话仍然有情绪，但张仲平听出了其中的潜台词，就是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张仲平决定开车去西郊公园，一是那儿离城里不远，二是爬到白鹿山上可以看到山脚下的香水河。张仲平想，避开城市的喧嚣，也许能让两个人的情绪舒缓下来。张仲平觉得曾真今天穿了一身便服挺奇怪的，应该表扬他一下。为了打破僵局，他先对着曾真嘿嘿的傻笑两声，然后问道：哼，这么好看的衣服在哪儿买的？
0: 平时伶牙俐齿的张总今天怎么了？想讨好我？那你不该说我衣服好看，那是哄无知少女的套路。接下来你是不是该说人比衣服更好看了？有点俗，太没创意了。
2: 张仲平又是嘿嘿一笑。
0: 笑什么笑？一脸坏笑，非奸即盗。
2: 张仲平笑得更起劲儿了。
0: 嘿，你到底怎么了？你有病啊？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怎么了？我就说你有病，你有病，你们全家都有病。
2: 哎，看来我真的是把你老小老人家给得罪了啊。我既代表我自己，也包括我们全家给你道歉。哎，但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问你啊。你说这车里可就我们俩人，你说我奸什么偷什么？
0: 曾真愣了一下，突然扭着身子朝他挥拳打来，一边打一边大叫：讨厌讨厌讨厌。
2: 张仲平毫无防备，方向盘不由得朝左边一打，差点跟左边车道上的一辆中巴车擦上。中巴车司机摇下车窗大骂：
3: 哎，你有病啊？你会不会开车啊？
2: 张仲平受了惊吓，长出一口气说：
3: 哎呦，看到没有，随便打人骂人那是有可能出车祸的。
0: 曾真第一次展露出了笑容，轻轻摇晃着脑袋说：可我打过人骂过人之后心里舒坦了。
3: 好好好，你心里舒坦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啊，这一段时间我做的选题都黄了，大家都等米下锅的看着我，我都有点上火了。
3: 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不过以我的经验，越急的时候越要学会放松。虽然我不太懂你们做节目，可是我知道做节目要学会找灵感。怎么找？要从广阔的生活中去找。你们那几个同事整天待在办公室闭门造车，能想出什么好点子来？
0: 你说我们闭门造车？我们天天有人搜索网络新闻，有人收听广播新闻，还有报纸，我们的触觉几乎是无孔不入的。
3: 你们这样找的新闻那其实也是旧闻呢，是别人嚼过的馍馍，根本就不是第一手货。我觉得呀，你们要彻底放弃目前的模式，深入生活，自己从生活中发现新闻，那才是真正的新闻，那才能打动人。
0: 我们就那么点生活圈子，能发现什么呀？
3: 生活圈子呀，是根据眼界和视角来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静下心来观察周围的细微之处，那更不要说放眼世界了。所以抬头看天看累了，那也可以低头看看脚下的草，兴许啊就能带给你灵感，而且是绿色的灵感。
0: 你在暗示我们目光太晦涩？
3: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但新闻有时候不一定是猎奇，那平淡之间也会透出辉煌啊。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曾真正在为节目选题而发愁，张仲平提醒他说：“曾真，这新闻啊，有时候不一定是猎奇，平淡之间也能透出辉煌。哎，比如我，徐毅，你舅舅，你身边的同事，每个人都会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只是啊，被你们忽略罢了。
2: 别说你啊，哎，你给我掉的链子可够多的了。”
1: 我只是在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说，这生活中缺少的不是新闻，而是敏锐的眼睛，只要用心感受，就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吧，哎，我们谈到过徐毅的艺术品拍卖会，就可以好好的做成一个系列节目。
2: 徐毅也跟我说过，我也答应过帮他的忙，可是我犹豫了，知道为什么吗？我怕他利用我们为他做宣传，打着公益与慈善的幌子替自己赚钱。
1: 如果他有意做公益与慈善，哎，你们完全可以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呀，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如果他通过做公益和做慈善替自己赚到了钱，是不是会让他更热衷于公益和慈善呢？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哎，
1: 等等等等，我的观点啊，肯定是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样，你的观点肯定也是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啊。说不定啊，还有别的观点。这多好啊。如果通过一场艺术品拍卖会能够引发观众关于公益与慈善的讨论，甚至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讨论，那你做节目的思路不就一下子打开了吗？

0: 呀，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延伸出一个社会性的话题，还能与观众互动，哎，这太好了。哎呀，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可是许毅
1: 公司新成立，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知名度、美誉度。做公益慈善拍卖其实就是个捷径。据我所知啊，这在本市还是第一次，符合你们新闻节目的基本要求。
0: 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我的节目无关，与你有关。昨天当你上楼去侯法官家里不久，许毅从另一栋楼里出来了，在车里堵住了我，他要求我为这件事情保密。
1: 真的？
0: 曾真点了点头。
1: 张仲平正在凝神思考着，手机响了，他先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又看了曾真一眼。曾真一笑说，别告诉我又是江小璐啊。张仲平说，还就是他。曾真说，看来你还真得给他介绍一个男朋友了，先接电话吧，别说你在重庆解放碑啊。张仲平接了电话，江小璐，我只是想让你准备嫁给我，没有让你现在就嫁给我。
0: 这怎么说？
1: 就像他们说的，这年龄不是问题啊，身高也不是距离，剩下来就只有
0: 钱了。
1: 你看，你不仅漂亮聪明，还很坦率。什么时候啊，我东山再起不差钱了，我就正式向你求婚。
0: 什么叫不差钱？
1: 不差钱就是等等，这件事儿啊，由你说了算。哎，你准备找我要多少彩礼啊？
0: 他们两个人聊天的时间太长，声音太大，惹得欣然从里面出来了。一见是龚大鹏，便把他请到了徐毅的办公室。徐毅不在，欣然有模有样的坐在大班椅上，对龚大鹏说，龚总，我们公司和您合作的事儿一直是徐总在负责，我想和你谈谈你个人的事儿。
1: 龚大鹏倒觉得有点奇怪，你跟我谈我个人的事儿？我个人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想追我们公司的张小杰啊？
1: 怎么了？哎，周总，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张小杰说我坏话了？
0: 啊，那倒没有，张小杰和我像姐妹，我们俩无话不谈，他对你倒没说什么，是我想和你聊聊。你觉得你想好了和张小杰的关系了吗？
1: 哦，周总问这事儿啊，我想好了呀，我从第一眼看见张小杰我就想好了。
0: 这我信，看得出你年龄好像不小了，是可以考虑谈婚论嫁了。张小杰既然认了我这个姐姐，我就算是他的娘家人。哎，我说实话，龚老板可不准生气啊。从外在条件来看，张小杰可是很优秀的，可以说非常非常优秀。当然，龚老板也是很有潜力的。不过，虽然说爱情来了挡都挡不住，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以事业为重。你至于个人的情感问题，先放一放。哎，可以处处看看，多了解对方，优点缺点都要了解。哎，不能马虎。张小杰是个很重情感的人，我不希望你最后伤害他的情感。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欣然对龚大鹏说，我不希望你最后伤害张小杰的情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太明白了。周总的意思啊，是希望我先全心全意的和贵公司把胜利大厦的事儿做好，对不对？你放心，我不是一个不懂规矩不懂套路的人，只要你敬我一尺，我一定敬你一丈。
0: 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1: 不管怎么说，你这些话我听着心里热乎乎暖洋洋的，你对我的关怀啊，哎，就像是我妈，啊，不，我岳母，啊，总之啊，我也觉得你对张小杰是真好，你对张小杰好啊，那就是对我好，因为张小杰是我将来的老婆，是要陪我过一辈子的女人，所以啊，为了你对我的女人好，我呢，要谢谢你。龚大鹏不停地对欣然鞠躬，搞得欣然莫名其妙的。龚大鹏倒是心情愉快，几乎是脚不沾地地离开了时代阳光拍卖公司。何宝一直在楼下的大堂等他，见他下来马上迎上去，问他和徐总的老婆都谈了些什么。龚大鹏说，谈什么，当然是谈你未来的婶子呀。何宝说，谁是我未来的婶子？张小杰。龚大鹏说，不然还有谁啊？徐毅这个老婆呀，看起来单纯的很，其实蛮有心机的，他让我以事业为重，先把爱情放一放。何宝说，他凭什么干涉你的隐私？龚大鹏一笑说，何宝，你进步了，还挺能甩词儿啊。我有什么隐私啊？我喜欢张小杰，傻子都能看出来，人家呀是为了张小杰好，怕我欺负张小杰。
0: 张仲平赶到了医院，才知道江小璐找他还真是为了毛毛出院费的事儿。张仲平很快帮他交了钱，办完了手续，并把他们三个人送回了家。张仲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让江小璐别哭，说有什么话别憋在心里，说出来就没事了。江小璐把脸上的眼泪擦干了，说，有什么可说的，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替毛毛花的钱我记了个总数，我会还给你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张仲平说，小璐，你别提这件事行不行，我一直把毛毛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我的亲人，你这样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真的。
0: 好吧，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你也什么都别说了，钱我一定是要还给你的，我还不上还有毛毛，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你如果真心实意的想帮我，就给我找个男朋友吧，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烦你了。
1: 我什么时候觉得你烦了呀？
0: 我替你烦行不行？张仲平，我再也撑不下去，帮帮我结束这段感情。
1: 可是咱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呀。
0: 这更糟糕，我送给你你都不要，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贱，一点自信心与廉耻心都没有。得了，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真的，如果你想摆脱我。
1: 我没想过要摆脱你什么呀。
0: 那好吧，换一种说法，如果你想清静，不想让我再缠着你，你就替我找个人，我现在的生活圈子太小了，在那里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也许你能。
1: 找对象的事儿，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0: 你是不想帮我？
1: 当然不是啊，我是说，等等，过几天有个会，来的人非富即贵，也许。
0: 你要我去开会？什么会？
1: 哦，一场拍卖会，具体情况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唐文也会去，如果运气好， 他也许能帮你当当参谋。
0: 张仲平和曾真分手之前曾经约定，由他先约徐毅，如果约上了，他再打电话给张仲平，三个人找个地方好好谈一下徐毅首场拍卖会的事情。曾真说，我答应过徐毅，不把在侯法官那儿碰到他的事儿告诉你。张仲平说，我答应你，不把你告诉我的事儿告诉他。
1: 三个人在一家茶楼见了面。张仲平说，这国内艺术品拍卖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真伪问题，特别是这些名家字画，假东西太多，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

0: 佢喺加拿大翻嚟啊？
1: 美國。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6: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